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虚不受补。健康人士。

0: 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6: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我们都说呀，这植物呢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咱的这个农作物一样哈，也是一个春种秋收的时候。而夏天呢正是一个生长万物的时节，特别是我们的儿科专家说了，说慧宇你知道吗，其实孩子如果说把这个夏天的时候利用好，也是能够长到一个理想的个头。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读懂身高的信号以及密码，别错过我们说孩子发育的窗口期。为此呢，我们今天也请到的是我们吉大三院儿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烨主任来问候。主任，主任你好。
7: 你好。慧宇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欢迎来到咱们的会养生会健康的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是可听可见，此时此刻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吉祥新闻视频呈现。如果说有问题，关于儿科的相关的问题，可想和我们的王烨主任来进行咨询和交流互动留言，那您记好了会养生会健康的这六个字的视频号，就可以来直接输入相关的信息了。比如说今天我们说到是跟身高有关的哈，那主任您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是一个父亲母亲或者家里的老人想和您这个交流孩子目前的身高是不是达标，需要给您输入什么样的一些基础的信息呢？
7: 首先呢家长得提供一下患儿的年龄，还有呢就是现在的身高的一个情况，
6: 年龄身高。
7: 要是还有手里有一些检查像有骨龄那就更好了。
6: 然后呢就是性别也很重要，男孩女孩，
7: 对对对，
6: 是不是？那有没有体重的这个要求也可以给我们发过来，是不是小胖墩啊还是偏瘦啊，如果再详细一点，比如说孩子愿不愿意吃饭
7: 对，
6: 还是说这个一天就像吃不饱似的，见吃的就想吃，还是比较挑食，您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因为这个时节如果说我们掌握好了这个长个的密码，让孩子能够一般多比平常的同龄孩子能长出多少呢？
7: 像要是说不挑食，运动呢也可以，那么我们不同的年龄段，那么他的生长发育的指标它是不一样的。你像婴幼儿时期，那么是我们身高增长的一个最快的时期，那么他一年能长出20多厘米。要是到了学龄前期和学龄期，身高增长就会比较缓慢了。那么一年呢也应该是达到6到7厘米。
6: 一年6到7厘米，稍微缓慢一点。如果正常的是我们说成人的一拿20公分，是这样吧？
7: 就是学龄期可能长慢，但青春期就可以达到我们一个身高增长一个快加速的阶段，那么可以长到20厘米以上。
6: 其实每个阶段都有孩子不同发育的一个解码器，这个密码如果说我们自己能够掌握好，发现了孩子的一些信号长高的苗头，那会助力孩子的身高。有人把它弄反了，那会不会出现了很多这个误区呢？
7: 的确，那么你像

0: 像有的家长认为，哎，我这个孩子现在长得已经很高了，那么就认为这孩子以后就会长得很高。其实呢，长得太快或长得太慢，这都是我们在临床上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哦，不光是
0: 哎，
1: 长得慢就要注意了，
0: 嗯，
1: 太快也不行。
0: 对。
1: 大家伙儿可以给我们留言哈，说一说咱们自个儿家孩子的这个生长的情况。如果说也有跟

广播网，那我们的网络直播也正在进行，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长春调频97.6兆赫，惠养生会健康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858，04318928858。

0: 少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这个关注孩子的整个生长发育。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进入看图说话的这个场景。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几张图，比如说有这个0到18岁的，咱们有男孩的，也有女孩的。大家看到粉色的、红色的，一定就是小女生的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端细看一下，因为它这个图可能比较小。咱们老师给说一说哈，这里面的这个几行基本都包括什么呢？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它是，有横坐标，有纵坐标。那么横坐标呢，它是我们，对应的，一个身高的一个有中位线，还有呢，低于中位线的这个，标准差。
0: 嗯。
1: 哎，那么纵坐标呢，就是年龄。那么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家孩子他这个年龄哈，
0: 哎，
1: 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0: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3岁的娃娃是吧，这也有。
1: 对。
0: 3岁的话他的这个身高是多少，看一下。
1: 3岁呢，那么我们看一下中位
0: 线。90.8。
1: 哎，我们首先3岁啊，我们先看一下中位线，就50，哎，这个平均身高。
0: 嗯。
1: 哎，这是对应的一个中等水平平均身高。那么3岁呢，平均身高是95.6。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孩子呢，身高呢是98.2，那么就是，比平均个呢要高一些。
0: 嗯。
1: 哎，越往右侧呢，就是身高呢
0: 越高了。
1: 越高了，哎。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往左看，从中位线往左，那么越往左，那么身高就越偏矮了。
0: 所以这个50是中位线，
1: 哎，
0: 也就是它是一个平均的正常的一个标准值。
1: 哎，对对对。
0: 那，
1: 嗯，
0: 之后呢稍微高一点当然是好事了，就说明你的营养给的好，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
1: 哎，
0: 你可能找到这个密码了，嗯，但如果高的过了，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长冒样了，长过头了呢？
1: 长过头主要就是高于97这个百分位哈，
0: 嗯，
1: 哎对，这个是我们就是9090以上吧。
0: 哦，就像我们看到最上面那一行，有从30、25、50、75、90、97，
1: 对对，
0: 超过90以上就属于穿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时候说长大个，长大个，一旦长得过了，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1: 就是长得个头如果特别的高，这时候呢，我们要结合孩子的年龄啊、性别。尤其还有就是骨龄，我们要看看他这个骨龄和他这个年龄是否是相匹配的。
0: 嗯，
1: 哎，如果说你这个个高是好事儿，但是骨龄偏大了也不行。
0: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词儿哈，骨龄。
1: 对对。
0: 那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说您比较重视孩子的整个生长发育过程，有可能在孩子幼小的时候，或者说3岁左右，6、7岁左右，你会去给带孩子查一个骨龄，就查一查我们的这个手的这个一个像小影像的一个值，是不是？
1: 对，
0: 您具体给大家解释那个解释解释，然后给描述一下。
1: 嗯，那么骨龄呢，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有的呢可能不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那么有的可能还是说对骨龄不太了解。
0: 嗯，
1: 那么什么是骨龄呢？骨龄指的就是骨骼的一个实际的发育年龄。
0: 嗯，
1: 那么我们看这个孩子长得高啊还是矮呀，我们主要还是要看骨龄来评估的。
0: 哦，
1: 哎，
0: 也比如说骨龄呢，我们有看到骨沟线是不是闭合。
1: 嗯， 嗯， 嗯，
0: 如果闭合早了，就说明现在长得非常快是好事，但是骨沟线一旦闭合了，可能它就停止在目前的这个身高上了。当然如果说他现在已经长到1.8米了，停止也就停止了。
1: 对对对。
0: 但如果现在比同龄的孩子超出10%更高的值，但是他现在可能还没有达到一定的要求的身高，那时候可能就需要干预了。
1: 对对，
0: 是这样吧？
1: 对，是这样的。
0: 我们有不少朋友向您咨询啊，他想问一下主任，
1: 嗯，
0: 男孩进入青春期后还能再长多少？进入青春期后，
1: 青春期，首先呢，进入青春期呢，

0: 肯定是孩子要有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能够长多少？还得回归到我们这个骨龄，看看他这个骨龄现在的情况是和他这个年龄相符呢，还是说超前了？要是超前了，那么他的这个终身高呢，可能就会受影响啊，也就是说他这个生长的空间会缩小了，所以说还是得看看骨龄吧。
1: 所以，对于孩子比较负责的话，那就查一下这个骨龄骨
0: 对，
1: 骺线是有必要每年一查吗？还是说针对性的去查？
0: 我们在临床上也是建议，家长呢，就是每半年，来监测一下这个骨龄的情况。如果说呢，他近期这个身高增长的特别快，那么我们也建议他3个月到医院来看一看，结合他身高增长的速率，我们要定期查这个
1: 那
0: 骨
1: 我都
0: 龄。
1: 说的有点长了，可能像3个月、半年都应该去查一下，时刻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也就是3个月、1个季度就看一看，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说春天长得怎么样，秋天看看怎么样，是这样吗？那时刻关注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说他真的处在骨骺线即将闭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干预得很快？
0: 是的，就是说我们监测骨龄的目的，就是说让孩子这生长空间呢。更长一些，然后不要等到骨骺线闭合了，然后这时候，才想办法去增长这个身高。那么闭合以后呢，也是哈，这时候就是有点为时晚矣。
1: 是的，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木子想向您咨询，他说，孩子是4岁，女孩不爱吃青菜，牛奶、鸡蛋也不吃，身高111哈，111厘米，正常吗？这时候我们主任拿到小本本来给咱们看一
0: 好
1: 看
0: 的，
1: 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会儿呢，我建议我们的新媒体这个记者呢也做成一张图，把男孩女孩拼在一块儿的一张图，这样的话呢，我们都可以看一看。
0: 4岁的女孩，身高111，那么她呢是，就正平均身高是要高的，那么她不属于矮小的范畴，身高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结合父母的身高。你像我们的身高是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就看看父母的身高怎么样，然后呢，算一下他这个遗传身高多少啊？那么父母身高要是高的话呢，那肯定是哈孩子要高一些，但总体来说呢，他这个身高水平是高于我们平均水平的，
1: 所以暂时是可以放心的，
0: 对我
1: 然后
0: 们，
1: 要考虑父母2个人的这个身高的一个情况，这是遗传基因的重要性。来看一下3岁的女孩啊，身高是103，体重30斤，请教一下主任，看看是否正常。咱们也对照
0: 三
1: 一下
0: 岁
1: 这个
0: 的
1: 表
0: 女孩
1: 子
0: 哈，
1: 啊，表
0: 我来
1: 看一
0: 看一
1: 下，
0: 下，
1: 3岁的女孩身高103，体重30斤，是否正常？
0: 那是正常的啊，也是在中位线以上，
1: 中位线以上，放心了哈，是吧？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有叫好朋友，他说青春期表现形式什么样子？这个比较泛泛，青春期男孩还是女孩？您要方便的话，可以给我们继续留个言，因为男孩女孩有相同的，当然也有不同的，是吧？
0: 是你像女孩，那么什么时候定义为青春期呢？首先呢，女孩进入青春期的一个特点就是乳房开始发育了，
1: 是的。
0: 然后青春期发育的年龄呢是女孩是8岁以后，那么可以有发育，那么男孩进入青春期的标志就是睾丸的一个增大。男孩也是哈，就是9岁以后呢，发育早的呢，也可以进入到青春期。
1: 包括声音的变化，是不是？
0: 声音
1: 男
0: 的，
1: 孩的小男孩的这个变音变粗，小嗓子可能也有变化，是不是？
0: 但是变音已经到了我们临床定义的那种青春后期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进入青春期开始的这个标志，
1: 这又出现一个新概念，青春期的前期、中期和后期。那男孩、女孩是不是这个时间节点都不太一样呢？还是说相同呢？
0: 不一样啊。你像女孩，青春期发育开始时间是比较早的，我们一般定义是8岁以后，那么，8到13岁都可以定义为青春期开始发育。男孩呢就是稍晚一些，那么9岁呀到14岁可以定义为这个青春期开始的一个时节。
1: 差了1岁，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女孩早熟，男孩呢，就是像长不大的孩子。

0: 可能就差这一岁多的时间，有可能在整个心智上发展就会差很多的时候。那我们在身高体重各个方向也是，我印象当中初中的孩子，刚上初一的男孩女孩的身高和初三之后的男孩女孩身高会变化非常快，
1: 对，
0: 是吧？这可能就是刚才您说的整个青春前期中期后期发育发展的就会不同。
1: 对，
0: 那大家伙呢现在看到了，我们的新媒体编辑已经将男孩女孩的两个表已经进行对照了，男孩当然是蓝色的，女孩就是粉色的，大家可以这个截图，然后呢也可以自己观察。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大家伙遇到的相关的问题哈。好，这个他想问一下说，主任好，治疗小儿发育很权威，说王主任，他说我儿子的同学就在主任的建议下受益了，就说明可能已经进行干预了。
1: 对对，
0: 还有这个柠檬说，王老师好，男孩十周半、那这是小宝宝了，是不是？十周半指的是十周岁吧？十周岁半啊，
1: 对，
0: 138厘米。然后呢，去年五一到现在长了8厘米。那五一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了，长了8厘米。这个年龄段长的这个算快的还是正常还是慢的？
1: 十周半现在是多少厘米？
0: 是138。
1: 138。
0: 对，您给看一下，判断。
1: 那么十周岁138呢，是在我们这个 P25 的位置，那么应该是偏矮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它这一年长了8厘米。这时候呢，虽然说，从定义上看，可能是没到这个青春期，但是家长也需要关注，看看他这个有没有发育。要是有发育了，然后呢，这一年长了8厘米，那么我们就应该关注他是不是到了这个青春期啊。
0: 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十周岁半的这个中轴线中位是142，
1: 对，
0: 所以他138呢，相对来说就偏矮了，
1: 偏矮一些，
0: 这个老师的这个小册子太厉害了，所以每一个阶段的标准看得明明白白的哈，这得需要很好的视力，非常小的，但是这个一册在手，真的所有的标准都在这儿了。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大家伙呢这个得到了一个答案之后，肯定有的人就说，哎，放心了，那也有人说会焦虑了，那怎么办呢？咱们别着急，咱们先看看大家伙的问题。有人问了说，王主任好，女孩4周半，身高110，体重18公斤，是18公斤还是18斤？应该是18公斤。然后，正常吗？我们再重复一下：4周半，身高110厘米，体重是18，应该是公斤。18公斤是否正常？
1: 身高是正常的。然后呢？
0: 看看体重是否也正常？
1: 体重呢也是在一个正常的区间。可以。
0: 都可以，
1: 对，
0: 满足要求，可以放心了，是不是？
1: 对，
0: 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咨询。平常对我们的孩子的体重、身高，是不是有意识的每半年或者每一年给孩子进行标记？大家伙呢也可以给我们来互动留言。如果说我们作为父母，至少一年来量量孩子的这个身高啊，每个月标记一下孩子的体重，这个是就像我们这样的一幅图一样，它也有一个曲线，这是标准曲线，但是我觉得作为家长也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线轴竖轴给孩子标记好。因为当我们会有遇到过没有这样的家长，就是您一问他都不知道孩子一年长多少，不太清楚。
1: 也有这样的家长。在我们在临床上吧，的确有的家长很细心，那么每个月他甚至每天都在量，但是我们也不建议他总量，
0: 每天、那有点过了。
1: 对，就是说你每个月做一下这个身高啊体重这个监测，然后呢做好标记，然后半年呢到我们医院门诊哈找我们看一看，看看他这个生长曲线和他这个年龄是否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啊。但也有的家长呢，就是平时呢可能是工作太忙哈，他也不关注孩子的身高体重。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呢？就是到了青春期。青春有的还到了青春末期，孩子呢也发胖了，然后呢体重身高也不长了，这时候呢
0: 才紧张了。
1: 这时候才来就诊。也有这种的家长。
0: 这就涉及到这个稍后我们要说的干预的方式和方法了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标记这个

身高和体重的时候，也现在有很多市场上的商品直接贴在我们家里的这个门框上的，也非常容易去标记。所以这些方式呢，都是我们关注孩子整个细枝末节的发育的一个过程，那对孩子未来意义深远。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您的问题继续留言给我们的主任，看到之后第一时间给您以回复。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这里是惠阳社会健康，我是惠宇。读懂身高信号，别错过发育的窗口期。其实现在是最佳的一个窗口期，是不是？虽然说我们每年给孩子都要量一量身高，一年呢，老师说了，平均长个20公分是正常的，但是平均下来，并不是说每个月都长平均的数，有的季节可能哎孩子就是长得快，有的季节就像我们土地也有冬藏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1: 对的。尤其是长个吧，也和我们哎种庄稼一样，其实春天长个是个、快速的增长时期哈。那么春天呢，有的孩子呢，像哎刚刚，尤其像我们东北哈，刚刚就是从寒冷的冬季过到春天，那么可以到户外进行活动，那么像跑一跑啊，跳一跳哈。再一个呢，就是能够接受这个日光的一个照射，那么像维生素 D， 那么也能够促进我们儿童的这个生长，再加上运动以后，那么食欲它也相应的也就上来了，吃的也多了，那么所以说，春季呢是一个长个的一个好时节。
0: 春天的这个时间一定要把它把握好，太阳出来了，不像我们冒了一冬的这个感觉，运动量春天也开始动起来了，生发了，整个从西医和中医的角度来说，春天都是一个生发的过程。那么夏天也是如此，是不是？
1: 夏天呢，其实呢也是哈，也可以呢适当的哈晒晒太阳啊，因为夏季日照呢都是时间比较长，然后呢也可以到户外呀、去活动活动。有的家长说我们是不是在太阳底下暴晒呀？其实不是的哈，我们可以到阴凉的地方，把我们的胳膊呀、小腿啊露出来，那么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次呢半个小时就足够了。这有助于我们的身高的一个增长。
0: 比如说现在今天呢就是个阴天，有人会说了，那阴天我这晒也没有啥太大意义，只不过是被太阳这个被云朵遮住了，此刻的晒是不是还是一样可行？
1: 可行。
0: 对，
1: 其实我们就是能接受到日光的照射就可以。
0: 太阳依然在，就是你现在其实可能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会更小。如果可以的话，那不妨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去晒一晒太阳。然后避开我们容易受伤的，比如说脸啊、眼睛啊，露出来，像您说的孩子的小胳膊小腿儿，尤其是我们知道院里面的很多这个老年人在这时候遛孩子的比较多，那小朋友的小胳膊小手就可以晒一晒，这个时候也是促进孩子生长的最佳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不少的朋友还在继续给主任留言哈。金山说，10周半的男孩1.44米啊，10周半的男孩，主任看哪个更方便就看哪个，
1: 那就看这个吧。
0: 对，要1.44米，然后呢，体重是100斤，算不算正常？100斤？
1: 身高呢是中位线，还可以。体重要是100斤的话，我看看啊。
0: 看看体重是不是有没有超标，是不是？我们来关注一下。
1: 那体重是有点超了。
0: 这个点的中位线应该是多少斤？
1: 那我看10岁半哈，中位线应该是在

0: 十多，
1: 31公斤左右吧，36公斤左右，
0: 就是70多斤还可以。
1: 哎哎哎，对对对，
0: 哦嗯、这100斤是有点超标了。
1: 嗯，
0: 那咱们看一看孩子现在的体重，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小胖墩儿。如果是的话，那赶紧减减肥，在饮食上要进行一个调整。他说，今年三月份到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5个月吧，长了2厘米。
1: 那是长得有点慢，
0: 有点慢了。
1: 哎，像半年的话呢，这种10岁半左右的孩子，怎么应该长到3厘米？
0: 哦，
1: 对，
0: 所以这个呢，你要关注一下孩子的体重和身高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他说男孩七岁啊，身高是138，男孩七岁，身高138，体重90斤，看是否正常。这是七岁的男孩
1: 是138，
0: 那
1: 他的身高是偏高的，
0: 偏高的。体重90斤呢？
1: 体重也是90斤，90斤是45千克哦。那也是啊，那我从身高和体重的比例来看，这孩子应该也是偏重的。对，
0: 咱们自己也可以判断一下啊，这跟我们发留言的时候孩子是偏胖偏瘦，不妨都可以留言。因为在第二时段呢，我们会给大家说一说相关的调整方案、干预手法。如果说孩子是身高不够，还是说体重超标，还是偏瘦，我们都应该在医疗的环境里和环境之外，我们居家到底应该怎么样进行干预。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3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8: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9: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3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阳生活健康，我是慧宇。今天呢，我们和更多的家长朋友们来关注孩子的这种健康生长的发育的情况，特别是要读懂我们身高的信号和密码，别错过发育的窗口期。其实我们说整个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哈，知道有的时候你到了这个年龄了，你想长就很难了。毕竟也有人说什么28穿一穿啊，多少岁二十几又是这个穿一穿，但是那几乎就是少部分了。大概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你就会停止生长。那所以我们说，在能够生长发育的这些高峰的时候，我们掌握好，对于孩子的未来，我觉得身体和心理来说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1: 的确哈，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有家长。哎，你看他也很关注这个孩子的身高问题，
0: 嗯，
1: 那么也会带到门诊，我们来看量身高啊，然后呢做骨龄的检查等等。在他的印象当中呢，看呢肯定是即使到医院来看了，但是呢他印象中说，我小时候或者是我的爸爸还有爷爷，他呢就是一个晚长，那我家这个孩子肯定也是个晚长，所以说呢，对于这种晚长呢，在临床上呢也有这样的孩子，但是呢，我们每个人的生长曲线、生长轨迹是不同的，那么针对于这种晚长的孩子，多数是他的骨龄是落后的，所以说呢，不要认为自己是个晚长，那么孩子就跟着一起是晚长，所以还得到我们专业的这个。门诊去评估到底有没有这个晚长的这个可能性，
0: 就别赌也别自我的想当然，
1: 对对对，
0: 一定是专业的地方看一下骨沟线是不是闭合了，还是说它还有很大的生长空间。这个骨沟线，主任用我们的手势跟大家来描述一下，我们查的是哪一部分
1: 啊？首先呢，
0: 大家可以看到，您可以直接伸手跟大家指。
1: 首先我们照这个骨龄呢，拍的是我们的左手，
0: 左手，这个是为什么用左手？
1: 因为啥呢？我们，在平时就是工作也好啊，学习也好，多数不都用的是右手吗？
0: 那这如果左撇子呢，就得可以用右手了，是这意思吗？
1: 但是多数我们还是评估左手啊，
0: 左手，
1: 因为你这个我们先不分析那种特殊的原因啊，大部分孩子呢肯定都是用右手，因为右手呢经常的活动啊，它可能会影响你这个骨后的一个发育，所以在临床我们经常拍的是这个左手，
0: 它是受干预的比较少，所以选左手。那我们去影像的一种筛查是吗？
1: 对，
0: 这种影像对于孩子的影像射线、吃线有没有这个影响和要求呢？
1: 这也是我们家长很关心、很关注的一个问题。说，哎呀，我不能给他照这个射线啊。
0: 对，只要说到什么什么光啊，大家就紧张是吧？
1: 是。但是呢，我们接受这个辐射量是很小的，就相当于你坐了一次飞机这个辐射量，所以是微乎其微的，大家可以放心。
0: 那我们查左手的什么部位是我们老师比较关注的这个地方？
1: 左手呢，我们一个是要看这个指骨骨后的发育，还有呢，这个掌骨，再一个就是这个腕骨，还有呢，这个桡骨和尺骨。
0: 就是我们整个手指在影像，它是一个骨节一个骨节中间搭在一块儿的，连接在一块儿。而我们要看的这个骨沟线，所谓的骨沟线也叫骨喉线，是不是？叫的不一样，就是看骨骼中间搭建的这块有没有完全闭合长死。
1: 对对对。
0: 那没有长死，就说明他手能长，当然身体也能长了，是这个意思吧？
1: 是这个意思啊。对。
0: 所以看一个人的手，基本能看出这个人的身高吗？
1: 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骨龄来预测，但是呢它不是特别的精准，因为我们这个身高的增长呢还受到我们外界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只能大致的预测一下。
0: 对，我以前也听说过，说这个特别指男孩哈，男孩的这个脚长得这个大，说明他身高未来长得也会高。我不知道这个您听没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听过，说这个孩子大手大脚肯定长高个儿
0: 大高个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其实也是跟我们说骨骼它是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1: 对对。
0: 好，我们说这么多，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这个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这个自己家孩子的问题。朋友这个留言说了，说主任啊，4岁的孩子应该几点睡觉啊？这个问题问的，困了就。

0: 睡呗哈，然后另外他说哪些运动更适合这个年龄的孩子呢？
1: 啊，那么你像四岁的孩子，那我们又要回归到我们影响长个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哈。
0: 嗯。
1: 那么你像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是晚上的10点到凌晨的2点。
0: 哦。
1: 那么我们针对这个生长激素分泌呢，它是在深睡眠的时候分泌的特别好，所以我们的孩子睡眠呢，基本上是8点半以后9点左右就应该上床睡觉了。
0: 嗯，
1: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深睡眠的时候，也就是在10点左右的时候，正好呢，你这个生长激素呢，开始分泌的旺盛时期。所以呢，还是建议早一点睡啊，
0: 越早睡越好。
1: 嗯嗯，
0: 孩子睡眠的过程就是一个长个的过程，然后运动呢更适合。我觉得这首先得是看孩子的身体状况。
1: 对。那么你像四岁的孩子呢，他可能让他去做一些跳绳啊，或者是说打球啊，可能是有点好像过高的要求。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跳跃运动。蹦蹦跳跳的，或者是踢一些沙包啊等等，这些都可以促进长高。
0: 嗯，再来看一下哈，这位是叫好多余，他说孩子做什么运动对身高有帮助，刚才老师也说到了，蹦蹦跳跳的，打打球啊，跳跳绳啊，这些不断的有跟地面这种接触啊，
1: 对对，
0: 蹦起来的是对身高有帮助的。他说孩子现在有点偏矮，牛奶得一天喝多少，这个好多人都关注这个牛奶的量啊。
1: 就是首先呢，牛奶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一些营养元素。
0: 嗯，
1: 那么牛奶呢也不是喝的越多越好。
0: 嗯，
1: 我们建议一天呢是喝250毫升到500毫升就可以了。
0: 嗯就足够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吸收情况，如果说孩子喝完牛奶就腹泻，那你就赶快换一换哈。我们说可能就是乳糖不耐受，换其他类型的。
1: 对，我们就是说看孩子的情况吧，要是能吸收呢，我们就坚持喝牛奶。
0: 嗯，
1: 如果说要是吸收不了，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因为牛奶里面含有蛋白质嘛，我们可以用鸡蛋呢鱼呀、虾呀来代替这种蛋白质
0: 的成分。
1: 哦，是的。
0: 所以没有强求一定喝多少，只要看孩子的这个需求量和他的吸收消化的情况我们来判断。然后也不能是这个不要做到过度，是吧？因为过犹不及。来看一下下一位好朋友，老师要准备好您的这个表格了啊。
1: 嗯，好的。
0: 这个呢是他说孩子3岁，但没说男孩女孩啊。这个一定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就分别看男啊，这个孩子3岁，10是什么意思？这写的我实在看不太清啊，你把这个体重身高写明白。我们来看下一位吧。下一位他说女孩8周岁半，女孩8周岁半，身高是1米29，体重45斤，请问是否正常？女孩8周岁半，身高1米29，体重45斤。
1: 1米29，8岁半还是接近于中等水平，还是有点偏矮。
0: 偏矮一些。
1: 体重是
0: 45斤。
1: 45斤，体重还要是按身高来看还可以。不属于偏胖的类型。
0: 这个时候8岁半了，应该尽快的进行干预。特别是像主任说的这个，拍一下我们的。
1: 对，可以到我们门诊去评估一下。
0: 评估一下，这个有必要啊。然后问说，还有朋友说4岁半的孩子可以去测骨龄吗？这个不受限制吧？
1: 我们一般测骨龄3岁以上就可以，可以监测了。
0: 那他可能是4岁半，您是觉得，孩子偏矮吗？我觉得如果说有，咱们一般来到我们的门诊，最小的孩子一般都是多大的去测骨龄的？
1: 来测骨龄呢，多数都是学龄期，或者是青春期的要多一些。
0: 就是已经有发现孩子有一点点的这个矮小的苗头的会多一些，是吗？
1: 对，但是有家长就是监测他不一定矮，但他就是很关注孩子这个身高的问题。他就来定期的来监测一下。
0: 比如说在这个幼小的孩子当中，幼儿园或者小学的这个阶段，孩子们一排队排到前多少的时候就应该引起重视，或者排到最后倒数多少的时候也应该引起一个重视呢？
1: 有的孩子呢，像排座呢在前三排，或者
0: 嗯，
1: 是站队在前三位，
0: 嗯，
1: 这样的孩子呢就要关注了，身高是不
0: 哦，
1: 是就偏矮？
0: 就总在前三，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总在前面的，或者是说呢，你上学期可能你还在后面，但这学期呢，你一直是往前移动，哎，这种情况呢，也需要关注身高是不是落后了，哎。
0: 那我们说，10年前、20年前和现在，整个我们说儿童的生长发育都会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小朋友是一个小孩，可能家里面得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多人的关注，不愁吃不愁穿的，所以养出来的小胖墩儿就特别多。那现在孩子的生长的这个身高标准，我们是还会像以前一样衡量，还是也有所放宽、宽松一些呢？
1: 那么我们现在的确啊，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营养的一个逐渐的改善，那么的确，我们儿童他的身高和体重，那么都是在一个往上增长的一个情况。那么目前呢，虽然说我们沿用的还是一个05年的一个标准。但是呢，我们全国的像内分泌学组呢，他们也在根据现在儿童这种身高水平还有体重的发育的情况，也在研制新的一个标准。我想呢，就是说这个标准呢，可能很快就会用到我们的这个临床。那么的确，现在孩子长得高的还是要多一些。
0: 要多一些的
1: 哎，对，
0: 哈，所以我们可能要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有很多的标准也在不断的更新当
1: 对
0: 中。
1: 的，
0: 那当然了，不管什么样的时代和更新呢，对于孩子的健康的守护，家长呢永远都是最近的、最亲的，也是最应该关注的孩子的生长发育的人，监护人的重担。的确是非常的重要，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在这样一个伏天，也是我们说，春生夏长，夏长这庄稼在生长，
1: 对。
0: 那我们土地在生发，孩子的个头也在生发，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一个最佳的时节，我们一定把这个季节，把这个时节把握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您的问题可以继续给慧宇留言，专家看到之后呢，会给您回复。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术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不少的朋友可能比较关注了，说如果真的判断出来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偏矮小，那请问一下啊，我们的专业人士主任，您这边有什么高招吗？什么样的时间节点是进行干预的最佳时间呢？
1: 首先我们说一下时间节点，那么
0: 嗯。
1: 就是在骨骺线闭合之前，我们都有办法去帮助它长高。那么你像长高的干预方法呢，有以下几个方面吧。首先呢，就是日常的饮食啊、运动， 还有呢睡眠的时间，
0: 嗯，
1: 还有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再有呢就是在这些日常的我们家长能做到的这些办法之外呢，还有呢就促进我们生长的一个药物，哎，就是生长激素，我们可以借助药物的力量帮助我们儿童继续长高。
0: 嗯，那这个问题来了，现在这个孩子是这个比如说十岁发现了骨喉腺已经快要闭合了，那还没有完全闭合，就是可以适用激素的这个范围，那他现在的身高是多少比较适用于激素的这个方式呢？那用完了激素之后是不是就只能一次性的长多高，就不可能说我再用第二次第三次呢？
1: 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根据小儿童年龄的特点，再加上他现在身高的一个、情况，再加上还有骨龄，我们拍骨龄他的这个年龄，就是骨龄的大小，来评估你下一步用药的这个方案。
0: 嗯嗯，
1: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多数都是骨龄没有闭合，然后再结合患儿这个身高是否达到了矮小这个程度，嗯，那么如果是都达标，我们就可以给他选用这个生长激素。那么生长激素呢，首先呢促进长高呢，它不是一天两天，我们是有一个连续用药的一个过程，
0: 不是说打一次激素它就完事儿了。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用的时候呢一般都是三个月呀半年或者是一年来评估它这个身高的生长速率。
0: 嗯啊，一般来说用了这个激素一个周期下来孩子能长多少呢？
1: 这种情况呢也是要根据他骨龄的一个大小。那么你像学龄期骨龄不是很大的孩子呢，像用上生长激素一年呢能长10厘米左右。但是到了青春期呢由于受他骨龄的影响，那么长得就比较慢了。但是我们效果好的有的可以3个月长2厘米左右也有。还是要看孩子的具体的情况。
0: 一个周期大概就是一次这个激素的用量是这样吗？大概一年。
1: 就是我们现在生长激素吧，它有每天打的，我们叫短效，也有长效，是一周打一次的。但是呢，要想看这个生长激素的效果，那么我们一般也得观察3个月。半年或一年，
0: 专业人士要评估的。
1: 对对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伙的问题哈。这位呢是想问一下，老师可以准备对，这不用，暂时不用。12岁女孩已经来月经了，最近半年没怎么长，想去看一看主任什么时候出诊。
1: 好的。这个孩子首先呢就是已经来月经，那么已经代表他进入到青春的后期，所以青春后期小孩生长呢就是比较缓慢，像这个孩子可能就不长了哈。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就是及时的到门诊来看一下哈，那么具体的评估他不长的这个原因，然后再看一下他骨喉线是不是接近闭合啦，或者是还有多大的生长空间。那么你像我们暑期呢也会定期的哈为患儿呢做一些这个身高的这个监测活动啊，义诊啊等等哈。我们也是为患儿呢提供一些便利的义诊。
0: 主任的出诊时间。
1: 出诊时间呢，我是每周一周三在我们北湖院区，那么周六呢是回到我们总院中心院区。
0: 好。来，我们再回复几个问题，咱们今儿就只能到这儿了哈，时间有限。问13岁4个月男孩，老师可以参照表格，13岁的4个月男孩155厘米是否正常？老师给判断一下哈，13岁4个月男，155厘米身高，看看是不是正常？
1: 155厘米还是偏矮？
0: 偏矮一些哈，这个要关注一下我们的骨龄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秋月的咨询，说13周岁半男孩，120斤哦，这个不太瘦哈，120斤，
1: 有点
0: 身高也挺高，163.5啊，
1: 那基本是在中位线的一个水平。
0: 去年长了9.5厘米，骨龄符合年龄，没有变声，睾丸去年发育了，预计可以长多高呢？用不用干预？现在体重是不是有点胖了？
1: 对，首先这个孩子1.63米了呢，就是没有达到这个矮小哈中位线的一个水平。 那么骨龄还是希望这个家长再继续监测，
0: 嗯，
1: 看看他这个骨龄的进展。
0: 他正常的体重应该多少？
1: 13周岁半
0: 男孩，
1: 正常体重应该是50.85千克。
0: 50.85那也就是100斤左右，100零几
1: ，
0: 所以在体重上减一减，有的时候太超重了，对孩子的影响也比较大。我们只能回复最后一个问题了哈，年龄10岁7个月，男孩10岁7个月，身高125.5，体重65斤，查骨龄是9岁。啊，那还好。然后他提出了妈妈是148厘米，爸爸是168厘米，姥姥姥爷都矮，孩子甲状腺有一个囊肿，会不会影响身高呢？
1: 首先他这个囊肿一般它不会影响身高。
0: 哦，
1: 我们说影响身高的就是甲弓的问题。
0: 嗯，
1: 哎，甲减呢，它会影响身高的一个发育。他的身高是
0: 125.5，
1: 那的确是有点偏矮了。
0: 但目前他的骨龄是9岁，
1: 骨龄和年龄相差1岁还可以。
0: 他没差啊，对，差1岁多，
1: 对对，
0: 差1岁多，
1: 差1岁多也算正常范围，但是还是建议他到我们门诊进一步评估一下吧。
0: 嗯，时间的关系哈，还有很多朋友要留言，我们今天只能先说到这儿了。也特别感谢我们的王叶主任的分享，感谢您的这个给大家的回复，辛苦主任，我们再见。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希望本期节目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的育儿方面能够起到帮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4: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5: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4: 那什么是使命？
5: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2: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5: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见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3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7: 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今天是世界护林员日。世界护林员日致敬默默守护山林的护林工作者，他们守护绿水青山，守护动植物资源，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愿青山常绿，守护者皆被温柔以待。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农为本，粮为天。

0: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
1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资讯全省共享，
4: 服务链接城乡，
2: 快捷三农资讯，
4: 实用服务信息，
2: 丰富社会新闻，
4: 鲜明评论观点，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8: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日前，位于一汽厂区1号门内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展馆系统梳理一汽建厂创业以来的发展历程，展出经典车型、珍贵史料，全方位展现长春汽车工业发展史。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您去参观中国一汽博物馆了吗？参观过后最大的感受又是什么呢？欢迎您在节目当中与我们一起来互动，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东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

0: 雷阵雨，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0度到37度，最低气温24度到27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黑土地展播专题请听，守好黑土生命线，朝阳坡镇构建黑土地保护长效机制的基层实践。白山市江源区激活三长微力量，让群众成为阅卷人。专家告诉您脾胃调和少生病。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公园清凉服务折射城市治理精度。吉林推动多行业链式发展，为全面振兴集聚优势动能。日前，首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实验能力大赛吉林赛区收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筑牢吉林粮食安全根基。全省广电同题征集展播，用声音传递护粮初心，以新闻力量守护珍贵黑土粮仓。
3: 作为公主岭市首批黑土地保护试点乡镇，朝阳坡镇近年来以规模经营主体为抓手，以机制建设为支撑，全域推广秸秆全量翻压还田等保护性耕作技术。今年入汛多轮降雨过后，这套保护体系迎来实战检验，黑土地保护的朝阳坡实践正在显现长效价值。军平家庭农场是朝阳坡镇最早试水秸秆全量翻压还田的经营主体之一，从最初几十公顷的小范围试验，发展到如今年翻压作业规模稳定在600-700公顷。农场不仅成为全镇保护性耕作的示范样板，更成了周边农户的田间课堂。而汛期里直观的抗涝差异，让这项技术从推着干变成了抢着学。军平家庭农场负责人李振军说，
4: 秸秆示范还田刚开始吧，大伙也不认可，你寻思那个秸秆放到地里啊，影响出苗啊，再加上那个费事，还得大马力拖拉机作业，费用也增加不少，另外怕影响出苗。不过呢，经过多年来的那实践呢，秸秆全量还田的地一到汛期或者是旱的季节，优势就出来了。秸秆示范还田的这块呢，苗齐苗壮，一次播种一次出现苗，降雨过后呢，因为土壤不板结，雨水渗透的快，肥也不流失，现在呢周边农户呢也过来看，认可这项技术，多数呢也都跟着一起干。
3: 试点见效的背后，是一套闭环运行的长效保护机制。镇农技人员从秸秆粉碎、翻压深度到播种深度全程指导，推动技术模式本地化适配，常态化开展耕地质量监测、残膜回收利用及水土综合治理，守护黑土耕地质量。朝阳坡镇综合服务中心镇高级农艺师于中涛表示，
5: 玉米秸秆全量深翻还田技术得到广大农户普遍认可，该项技术三大好处：一、提高土壤肥力；二、较传统旋耕整地增产 8% 以上；三、减少紧烧压力，变废为宝，可减少 10% 化肥使用量，对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我镇主持的该项技术获得2021-2024年度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二等奖。
3: 从单点试验到全域推广，从技术落地到机制成型，朝阳坡镇的实践正是我市黑土地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全市保护性耕作面积稳步扩大，耕地地力等级持续提升。公主岭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贺宇，
6: 秸秆示范还田和免耕覆盖等黑土地保护技术模式也得到了推广，占比逐年提高。从这几年的监测数据看，耕地有机质稳步提升，耕地蓄水能力明显提高，技术落地加政策托底，黑土地保护才能走得长远。
3: 黑土地是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基层试点的探路，长效机制的护航，正在让每一寸黑土都得到切实守护。为保障粮食稳产增产，筑牢黑土地保护屏障，积累着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经验。
7: 快捷的三农资讯，
1: 实用的服务信息，
7: 链接城乡，
1: 全省共享，
7: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平台上小冉留言说了，他说已经抽空去参观了，看着一台台老车，真切地感受到了一汽艰苦创业的岁月，内心还是很震撼的。阿凯也留言说了，他说还没来得及去呢，一直挺感兴趣的，打算周末呀带上孩子过去做工业研学。林夕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说，他说上周参观完了之后呢，觉得展馆的史料非常的丰富，就是休息的区域不多啊，希望后续能够完善配套。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白山市江源区建强楼栋长、胡同长、商户长三长队伍1792名基层志愿者扎根网格一线，办好民生实事，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请听报道。
1: 于腾龙是白山市江源区江源街道富强社区的一名商户长，负责的网格有30余家商户。他经常利用经营间隙对这些商铺进行安全排查、政策宣传，主动调解商户经营矛盾，维护商圈秩序。
2: 三长的身份对我来说更多的是责任吧，也是社区给到我的一份信任。
3: 特别负责任，来检查的时候就特别认真，我们有什么事儿都去找他，他都非常愿意帮助我们。
1: 在山水人家小区，楼栋长刘岩每天早晨提前半小时出门，逐层巡查楼道，提醒邻居清理杂物、规范充电，上门普及垃圾分类常识，帮助老年居民办理线上业务，默默守护32户家庭日常起居。
4: 有些业务不会办的情况下，就是找到小刘，小刘就全给办了。
1: 宋树才是江源区石人镇头道杨岔村胡同长，负责中心街巷片区的大小民生事，每天早晚两轮巡查，扫帚、铁锹随身带。村里进行桥梁墙体彩绘，他在干农活之余拿起画笔绘出了最动人的村容一景。依托三长工作机制，白山市江源区持续前移治理关口，累计排查安全隐患3489次，化解矛盾纠纷286起，收集群众意见建议70条，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处置转变为主动服务。
5: 全区1792名三长扎根村社区一线，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人居环境整治、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主动参与防汛救灾、政策宣讲、民情收集等基层事务，就地就近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琐事、烦心事，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医认为脾胃是喜温燥恶寒湿，在暑热难耐的三伏天，很多人啊贪食冷饮，长期的待在低温的空调房当中，极易出现消化不良、腹胀、便溏、乏力、困倦等问题，那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来和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7: 一进入三伏天，很多人出现了胃胀、打嗝、食欲不振的情况，还有一些人呢，稍微吃了一点凉的辣的东西，就会腹部绞痛、胃痛反酸。长春市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肝胆脾胃病科主任医师隋小丹说，这都是脾胃失调惹的祸。
8: 这些呢都是脾胃功能失调的一些常见的表现。脾胃的健康是否调和，它直接决定了一个人整个机体的一个元气的盛衰，它的免疫力的一个强弱。中医讲的这个脾胃呢，它是一套综合的一个消化的一个系统。中医呢一般是脾胃是不分离的啊，一定要同调，一定是脾胃功能和谐协调了之后，这个人的一个身体的根基才能够达得了。
7: 脾主升清，胃主降浊，要想养护好脾胃的元气呢，调节好作息，让脾胃做好自我修复非常的重要。隋小丹，
8: 降浊的功能上逆了，那这个人可能会出现吃一点东西就饱，甚至是反酸、烧心、打嗝、恶逆啊。其实生活方面呢，最重要的还是一定要作息规律。其实熬夜是特别伤脾的，熬夜不仅呢能够耗气伤血，那对我们的脾胃在夜间的一个修复呢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建议大家不要在11点之后睡觉。
7: 贪凉也是养护脾胃的大忌，隋小丹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免冷风直吹头颈腰腹，在空调房中一定要做好保暖。
8: 脾胃呢它是恶寒湿的，现在很多人长期在空调房

0: 房中建议呢，空调房的温度呢不要低于26度。有些人他可能需要长时间在空调房去工作或者是生活，就可以配一个比较薄的一个衣服，注意点肚子的保暖，膝关节和肘关节关节的一个保暖。同时呢，在夜间这个冷空气不要直接吹我们的头部啊、颈部啊、腹部啊、腰部。那这种寒凉的冷空气，它不仅可以损伤这个脾胃，也会导致我们的关节和这种皮肤受到一些寒邪的侵袭，引起一些不舒服。
1: 976编辑在线。持续袭来的高温热浪为城市治理出了一道民生考题。据媒体报道，为应对高温天气，北京市属各公园提前部署，推出了多项清凉游园举措，如增设了遮阳设施、优化休息区、保障饮品供应、推出清凉游览路线等，多措并举改善高温天气下的游园条件。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公园是城市重要的绿色空间，承载着休闲娱乐、社会交往和生态保护等多重功能，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载体。面对酷暑，公园不再只满足于有绿地可逛，而是追求让大家逛得舒适、待得安心。在人流密集区域增设降温设施，兼顾散步居民、户外劳动者和老人孩子的避暑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游客在高温天气游园的舒适度和安全性，把公共绿地从静态风景转变为动态可用的民生空间。这种从建好公园到用好公园的转变，正是城市治理走向精细化的信号。一把遮阳伞、一处直饮水、一间纳凉小屋，单独来看算不上重大工程，却真的能够缓解烈日之下的燥热和疲惫。
1: 976每日关注。
3: 北京时间10:44，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1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3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4: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5: 真情传递，
4: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5: 纵横城乡，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北京时间10:46，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您去参观过中国一汽博物馆了吗？参观过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子恒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暂时还没有动身，怕刚开馆啊人流量太大了，打算过一段时间再去。晴空万里也说了，已经打卡了，身为长春人逛一汽博物馆那是满满的自豪感啊。景明也说了，还没有去过，想问问去过的朋友，参观大概需要预留多久的时间呢？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吉林紧扣区域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培育龙头企业，高质量配套上下游企业，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振兴汲取优势动能。请听报道。

0: 作为国家级新区，长春新区相继规划建设了智能机器人及传感器产业园、吉星产业园、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长兴创股、长智光谷、长春新智生产力发展促进中心。为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好各大产业园区的辐射带动作用，长春新区推行管委会加公司模式，成立了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专职负责产业招商、运营服务与产业培育全周期管理。公司紧扣区域主导产业发展方向，靶向引进产业链核心企业与上下游配套企业。目前各大园区已累计落位实体企业超400家，科技成果转化落位产业园24项，累计发布科技创新成果4147项，完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1786项，合同登记金额186.26亿元。
1: 管委会主要负责政策规划和发展方向，国企平台负责开发建设、招商运营和服务投资。我们通过产业园运营公司、人才公司、金融担保公司、商贸物流、物业公司以及基金公司，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生态服务。
0: 凭借着优质的产业配套和服务配套，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去年成立后便选择落位在长兴创谷。作为我省仿生机器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核心运营主体，企业围绕技术研发、项目孵化、供应链协同三大核心方向发力，落地了仿生机器人商城、机器人 4S 店和机器人应用示范基地等特色载体，成立了具身智能专委会，搭建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并对接了上下游数十家企业共同合作。
2: 目前我们针对创新中心自研的产品已经有了像校园巡检、还有实验室建设，以及在我们省内比较优势的汽车产线上的一些机器人带人的项目合作，已经都开始落地，并且正式实施了。
0: 6年来，长春新区密切联动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吉林大学等高校院所，落位长白山实验室、省氢能产业研究院重大创新平台，抢先布局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极易具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发布首款工业机器人，超100户企业完成数字化升级，建成15个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涌现 OLED 材料、带状疱疹疫苗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产品，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950家。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科创供给、成果转化、企业培育、人才集聚、科技金融5大方向，健全企业出题、院所答题的协同攻关机制，集中力量突破卫星核心部件、高分子材料等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构建技术领先、要素成网、主体成群、产业成链、环境成体的科技创新生态。
0: 长春新区的发展成果是全省6年来全面深化改革、走集约化内涵式发展道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的缩影。商业航天链主企业长光卫星完成近50亿元融资，营收首次突破10亿元，创历史新高。长光晨星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达国际先进水平，并登陆港交所。敖东药业集团拥有160个药品批准文号、10个全国独家品种。一汽红旗首款自主800伏电池量产装车，吉林化纤 T700、T800 碳纤维稳定量产，产销量位居全球首位。多行业、多领域、多点开花，让吉林全面振兴之路更宽，根基更牢。
4: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服务信息，
4: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6: 7月29号，首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实验能力大赛吉林赛区暨首届吉林省青少年科学实验能力大赛在长春落幕，请听报道。
0: 全国青少年科学实验能力大赛是教育部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白名单赛事，吉林省省赛由吉林省教育技术装备中心主办，分设小学科学、初中物理生物、高中物理化学生物6个组别，全省共有601名优秀选手参赛，同台竞技。
7: 只有在学校实验室里做得多了，遇到问题时才能不慌不忙，一步一步地解决。 实验方案设计呢只有5分钟，器材选取是10分钟，选错一样之后，后续实验就会出现偏差。这种挑战使得我们要认真思考每一步的逻辑，而不是完全照着课本流程抄。
0: 经过省内层层选拔，113名脱颖而出的少年科创选手将代表吉林赛区奔赴全国总决赛。
8: 选手们的表现让我觉得眼前一亮。他们不仅仅是会操作，而且呢，对实验原理的理解，对数据现象的把握，也都提升了一个档次。这说明我们的实验教学从照本宣科已经变到了一个自主探究的一个阶段。
0: 破除教育内卷，并非简单的做减法，更要在关键处做加法。近年来，吉林持续推进科学教育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经国赛组委会严格遴选，我省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成功取得全国首批地方赛事承办权。
9: 全省教育装备战线一并发力，围绕建、配、管、用、研等重要环节，持续改善实验教学条件，丰富科学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动手操作中验证理论，在现象观察中主动思考，在科学探究中锤炼精神。
6: 北京时间10:53，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黑土地展播专题播放了守好黑土生命线，朝阳坡镇构建黑土地保护长效机制的基层实践，白山市江源区激活三长微力量，让群众成为阅卷人，专家告诉您体味调和少生病，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公园清凉服务折射城市治理精度，吉林推动多行业链式发展为全面振兴集聚优势是动能。日前，首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实验能力大赛吉林赛区收官。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是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1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8: 倒掉吧，
19: 倒掉吧，
17: 倒掉吧。
1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2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3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3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3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3: 哎，我真的。
34: 哎，那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帮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当前啊，我省也是持续高温多雨，圈舍湿度大，然后病原微生物也是容易大量繁殖。这个时候啊，畜禽的应激抵抗力下降，那动物的这个疾病发生的风险啊，也是明显的有所提高。
9: 养殖户啊，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哪些病容易找上门，咱们重点该怎么预防？今天的农社点，我们将特别邀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给大家讲一讲。
10: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的土肥专家刘振刚老师。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拨打12582，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9: 马上进入今天的乡村发现。
10: 嗯，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6: 乡村发现。
9: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微克29.9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了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达1.0%，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
10: 7月29号，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武陵市广场启幕。来自北京、河北、山西、上海、江苏等省份的21支队伍，共300余名运动员齐聚武陵，以球会友，共赴一场充满浓趣浓味的乡村乒乓盛宴。据了解，赛事将持续4天，参赛对象涵盖各省区市农民代表，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及农业科技研发、农资经营等人士。
9: 近日，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柑橘团队传来重要突破，首次在跨越5000万年的演化尺度上，理清了芸香料柑橘亚科植物的染色体演化规律，揭开了柑橘家族可广泛杂交的细胞学底层逻辑，既填补了柑橘染色体演化研究的空白，也为柑橘精准育种按下了加速键。
10: 近日，记者从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2026年，吉林省利用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实施乡村振兴产业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全省长期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并达到一定规模的带头人，在乡村建设中取得突出成绩的项目负责人等，均可作为投研学员。全年计划培育1200人。
9: 记者从重庆市农业农村委了解到，2026年重庆市夏粮生产克服多重不利因素影响，再夺丰收。今年全市夏粮播种面积达566.1万亩，同比增长0.1%，总产量达127.9万吨，同比增长1.1%，连续6年实现增产。其中夏粮单产平均达每亩225.9公斤，创历史新高，交出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
10: 昨天，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举行垄断系列玉米新品种转让签约暨玉米种业高质量发展论坛，该院与四家种业企业就垄断系列玉米新品种垄断635等四个品种生产经营权转让签署了品种转让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该院垄断系列玉米两种正式开启市场化、规模化推广新征程，将为西北玉米产区提供更多优质自主品种选择。
9: 近日，黑龙江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暨寒地龙郡黑木耳东宁产业发展现场会议在黑龙江省东宁市召开。会议指出，发展经济作物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优势突出，要聚焦寒地龙菜、龙菌、龙药、龙果等寒地四小龙单品，坚持标准化生产、规范化建设、规模化经营、品牌化营销，全链条推动产业做大做强。
5: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9: 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
10: 咱们先来迎进，这是内蒙的关先生。你好，关先生。
11: 谢谢老师。
10: 有什么问题，关先生？
11: 我现在我咨询一点事情，我这个头一轮就是土地研报时候把我一块地给我落下来，那个耕种补贴得呢，他们国家的补贴红本上也没给我上，大我头里找大队呢，大队会计那嘎达那电脑上有我这块地，还是我的名。
9: 您指的头一轮研报是指在96年的时候吗？
11: 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我这土地就有，我就交国税的地，交国税的地。
9: 那您现在刚才提到的是当时就没有记入到您的这个合同里，那在确权的时候有这块地吗？
11: 确权红本上没有，那个这个嘎查电脑上有我的地，有我的名。
9: 那正常在您首先在分地的时候，咱们说您内蒙当时一二轮也没有重新调整，也是按照一轮的面积研包的，对吧？
11: 对对对对。
9: 那如果在当时研报的话，您当时首先这是第一个您应该提出异议的节点，您没有提出。那在2018年、2019年土地确权的时候，依然没有确认这块土地，你也没有发现吗？
11: 我那啥，我找这个那啥了，大队那个新上来的，那大队那书记说，那当时你死了的。我说这个我们这当地，我们这山高皇帝远，就这个确权时候，也我们本身不让你去，就屯子拿去一两个人确完权了。好几年以后才给了红本，当时不给你红本。
9: 就是您拿到确权证的时候就发现少了块地呀？
11: 对对对对。
9: 那当时第一时间您跟村上反馈问题之后怎么说的呢？
11: 哎呀，现在我们这挨着官不管那套事儿。
9: 咱这样不是你反没反馈问题？反馈问题他怎么说的？他不能说我不管，他总不能这么回答您呀。
11: 不是我头年找那个头年找那个。
9: 您不用说头年，咱就说您拿到证那年。我不知道您头年是不是您所说的拿到证
11: 那
9: 年。
11: 那时候找吧，找的还没事，就不朝你要钱就完活了。现在不朝你要钱，
9: 就是也就稀里糊涂的了。
11: 对对对对对。
9: 那到现在这今年这是怎么了？您在研包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11: 现在没研包呢，就是没研包呢。我寻思我紧找，我寻思是不是能填到这个红本里头去？我掏国税的地。
9: 正常您的公种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现在依然你也在种这块地，只不过您的这个确权证上没有体现。
11: 对对对对。
9: 那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事儿啊，您别管说您之前找的这个村干部，他说哎呀你就种着吧，也没人找你，也没有什么裸乱事儿。但是实际上这个事儿您还得通过他向您乡里或者您当地的这个其他的政府机关来，咱们来逐级去反馈这个事儿，要给您补登在您的确权证上。这个流程您绕不过村上。您现在应该就是找村干部提出来您的诉请，说我现在就想在下一轮研包之时把我这个落下的地块给我补上，您就帮我逐级上报就可以了。您就得自己盯着这个事儿，要去追踪这个事儿，而不是说咱说可能村干部说哎呀没事儿你就种着吧，然后您说啊那行没事儿那么地儿吧，那您现在对这个事儿您又在意，那您就只能自己紧盯这个流程。因为涉及到是您个人的利益啊。
11: 对，我个人的利益吧，你说这个国税是我交的，
9: 没有人没说您没交啊，这 这事儿没有争议呀。
11: 对，没争议，对。
9: 对呀，所以说您不用强调说，哎，我当时交税了，还是我领补贴了。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
11: 补贴我还没得着，我只能得个耕种补贴，补贴不到谁吃呢？现在
9: 没领到生产者补贴呗？
11: 哎，对。
9: 嗯，因为
11: 生产补贴就得那个耕种补贴。
9: 是，咱说的耕种补贴是以计税面积发放，可能您内蒙当地，您现在的这个。我们所说的生产者补贴就是按照您的确权登记面积，因为要不然的话钱数从哪儿来呀，可能您内蒙当地是这么执行的，这不重要，重点的是在于您得自己去盯着解决这事儿，不是别人跟你说，哎呀没事儿你就这么地儿吧，然后您就同意了，那这个事儿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不是人家村干部的什么责任，他可能咱说如果像您说的属实，他顶多有懒政，但您自己没有去盯着这事儿，您自己要负责任的呀。
11: 嗯，对，是的呢，
9: 对不对？所以说您现在就找村上，您说了不用说其他的，就是我现在的诉求就是把我的这块地块补登记上，登记在我的确权证上。至于您提到的您曾经缴税领到相应补贴，然后这些都是在您这个地块有争议的时候您需要出具的证据，您现在当前的地块没有争议，只是漏灯。
11: 漏灯，对。
9: 嗯，
11: 我还有一个事儿，
9: 您说。
11: 完了呢，这不，哎呀，这有个16年前的事了吧？有一天晚间，大队来了，大队干部来4个人开小车来，收走他妈的7亩地，我们家那时候4口人98亩地，非得要收，那时候我们这儿没有电，完了就没有登记，签完字就拿走了，收走了，我得2年国税，那时候管国税。头一年给12块，第二年给14块，不16块。
9: 你想问啥呀？
11: 就是这，我这七亩地能不能要、
10: 你当时强行收您地的时候，你咋没报警呢？
9: 那您说的16年前是2010年。
11: 对，16年前了，有了。我孙子都14了。
9: 2010年什么原因收您地？收的是什么地？什么情况？
11: 就说我们家4口人，我98亩地，地多，给补别人补。
9: 你们那儿应分多少地？那你多出来的地是咋多的？
11: 我们这个应分没有，就是头一轮就那样延包，继续延包，就这么一点也没动弹。
9: 一点没动，您一轮是多少地呀、

0: 一轮书是四座墓地，
1: 那还是啊，那你这98亩是咋来的呀？
0: 98亩，这是那时候呢，嘎查大队书记拿了拖拉机开荒，完了你掏
1: 那不
0: 税，
1: 就是
0: 就
1: 还
0: 这样。
1: 是吗？就是您的开荒地呗。
0: 开荒地我也掏税呢，掏国税来。
1: 不是说您掏不掏国税，就是您的开荒地，不是您的应分面积。
0: 反正都是那样啊，
1: 您
0: 这
1: 别
0: 算
1: 都
0: 是
1: 是
0: 都
1: 那
0: 是那
1: 样，关先生。您看，您找村上，村上您就稀里糊涂的。您过来跟我们说，我在这给您梳理，您还也都那样打马虎眼，那没必要。怎么解决问题啊？如果都那样的话，咱就先这么地儿呗。像您也不用说问说你那块地怎么登记，也不用问这块地怎么找回，
0: 那个
1: 就
0: 我
1: 都
0: 也
1: 那样呗。
0: 是掏国税的地，我还吃2年那个粮谷呢。
1: 没有人没
0: 他
1: 说，
0: 收着，
1: 这不是重
0: 他收
1: 点，
0: 着。
1: 重点您没有。你看，我刚才在给您梳理问题，我在问您当地你们每个人应分面积是多少，家里几口人，实际应分多少，您实际耕种多少，村上
0: 这
1: 要
0: 咱
1: 收
0: 没
1: 回的是
0: 有，
1: 什么？
0: 这地方没有，这地方分完了之后，你就是能开就开，
1: 您看，那
0: 完了，
1: 不可能
0: 人
1: 没
0: 家，
1: 有，关先生，不存在，
2: 您得跟咱说实话，咱
1: 不
2: 才
1: 存
2: 能帮
1: 在
2: 您分析问题
1: 啊，不
0: 啊。
1: 存在，您说的没
0: 不是，
1: 有。
0: 八几年时候，那分时候就分了。对，那时候我小，我不知道。
1: 您
0: 完了，
1: 台
0: 长
1: 账
0: 大
1: 上
0: 之
1: 一
0: 后，
1: 定是有你应分地数的。咱说了，您人均您内蒙地多，你人均分多少地？是有草地还是什么的？咱就说一定是有个数的。您不能在这跟我说打马虎眼说，哎，那我不知道，那我没有。你看，问到您具体的了，您不是说没分没说没有，
0: 不是
1: 就跟我说小时候不知道。
0: 那我小，那我小，那是
1: 那
0: 我。
1: 还是您不管您多大，既然您分到地了，您现在也能问清楚这个数，您到底应分多少，实际分多少，然后您实际种多少。2010年的时候，村上以何种缘由收回您的什么地？如果是您的合同范围内的承包地，村上没有任何理由收回；但如果
0: 合
1: 是
0: 同
1: 您的
0: 范
1: 开
0: 围
1: 荒
0: 内，
1: 地、侧外地，那么咱们
0: 不
1: 说
0: 是，
1: 了，另当别论。
0: 这个在合同范围内，在合同范围内，我叫国税的地。
1: 您如果强调在您的合同范围内，那您现在可以找当地的政府部门，什么原因收回您的地，把这事问清楚。您别总稀了马哈的，您上来就跟我这么的也行，那么的也行，对吧？您
0: 不
1: 刚
0: 是，
1: 才还说您实际耕种面积不少呢，这一会儿你又跟我说抽走你40多亩地。
0: 不是多亩地，那是七亩地，那七亩地，我还说七亩地，这2座亩地，我耕种补贴者呢，
1: 好了，内蒙的关先生，我不跟您再去绕车轱辘话了。
2: 已
1: 我
2: 经
1: 跟
2: 十
1: 您，
2: 多分钟
1: 对，
2: 了，
1: 跟您说了半天了。首先，您的第一个问题我给您解释清楚了。如果您原有的地块说确实咱说漏灯一块，那么我们走正常的程序去漏就补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考虑清楚您到底应分多少，实际种植多少，然后把这个差额弄清楚，然后把问题反馈到村上啊。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来看看下一位。
2: 这是农安的郭先生，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0431-8581-5788、8581-5700。你好，郭先生。
3: 喂，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
3: 啊，我想问一个，就是我姐吧，是这个1974年生人，那个她这个出生了以后呢，就是在出生在农村，那个有这个有那个那个那个土地，完后来她96年结婚。结婚以后呢，这个97年分地，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他就没分，就这个二轮土地吧，他就那个我们村上大队就没给他分。但是他嫁出的时候呢，他那户口是没迁走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要是如果要是跟那个村委会或者去要这个地，能不能给呢？
2: 郭先生，你姐这个户口什么时候间迁走的呀？
3: 没迁走，从来没迁
2: 一直
3: 走。
2: 也没迁走，那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哪儿？
3: 就是那个叫娘家。
2: 在娘家是吧？
3: 对。
4: 婆家。
1: 婆家没有分地，对吗？
3: 啊，婆家没有分地。
1: 然后就单纯的是在你们黑龙江二轮调整的时候就没给他分配。
3: 啊，对，就是对，二轮这个土地承包的时候，我家是农安县的。
1: 那我这样，正常按照您现在描述的情况，您姐姐这个情况，她不应该土地收回呀、
2: 他二轮就没给分，是不是？
3: 对，二轮
2: 因为他外嫁
1: 没给分，对呀、
2: 了，
1: 就是按但是您要找一下您农安当时的这个文件
2: 对，
1: 啊，把这个文件要找到，
2: 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
1: 对，
2: 政策。
1: 看看您农安当地是否针对当时的外嫁女要收回土地，或者说我们在二轮分配的时候。这个咱们所说的当时的这个，因为实际上当时就没有调，就不调，

0: 就直接把这个收回了。你要看一下当时农安的这个文件，这是其一。如果当时确有文件是这样规定的，那在当时这个文件，咱们说了，那没有问题。他如果咱们说是政府的公开的文件，那执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主张在于什么呢？因为我们属于我们在村上的应分未分人员，您的户口没有迁走，身份也在本村确认。那么按照现在的政策，那我们可以向村上提出申请。分得土地，但最终我们的这个分地方案要通过您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商讨决定，看有没有多余的侧外地、机动地或者整户交王收回的土地，再给大家进行小的调整。
1: 那就是这个跟村委会去写那个协商这个事儿了，是不是？
0: 您的第一件事应该是去了解当时的收地是否合理，要看您农安当时有没有这个文件。
2: 当时二轮分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政策？是不是针对这些外嫁女都没有给分地？看看什么样政策先啊。
1: 好，谢谢，谢谢。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1578885815799，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看看舒兰的陈先生。
2: 你好，陈先生。
3: 哎，
2: 请讲。
3: 那个侧外地呢，我也照常交钱了，土地地板不好，我种地小豆，这个有没有直播？我这个想问问专家。
0: 您种的小豆
3: 啊？
0: 没有，小豆属于杂粮
3: 啊。
0: 没有，
3: 谢谢了
0: 啊。好嘞，不客气啊。好嘞，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那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哈，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尤其是咨询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拨打热线。大家都知道这个伏天啊，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都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还有心绞痛的问题，每天也都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那大家的担忧啊一点也没错，心脏啊是咱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那伏天啊这心脏更是不堪重负，这是因为你心脏的辅酶在大量的流失。其实啊，人体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就断崖式的下降了。
0: 人过35，辅酶必须补，伏天啊去补呢更是事半功倍的。辅酶补充足了，咱们就不得心脏病了。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呢是给咱们吉林的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
2: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10，那每天吃一粒呀、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我们也都知道哈、说这个辅酶 Q10 啊，吃的就是纯度，那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呢，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0: 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的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承保，那多重品质保障，咱们吃得更安心。任何人群啊，咱们都可以放心吃，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咱们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也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
2: 吃辅酶呢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那算下来啊，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呢您记好，是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呢还送同仁堂大品牌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好，我们来继续为大家服务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00控线。我们来迎进德惠的张先生。
0: 你好张先生。
4: 我来了。
2: 有什么问题张先生？
4: 我没看到。

0: 张先生讲话。张先生，
1: 张先生，张先生，
2: 我听着了
1: 啊，您说吧，什么问题？
2: 啊，我好了，我听着了。
0: 说话吧。
2: 我哥是，
0: 别激动，别紧张。
2: 给我护，有我监管，您呢？
0: 别紧张，你哥是五保户，你在监管他，怎么了？
2: 您呢？完，他的那，您呢？他。他户口是单的，完，他第七人我名下了，都死亡了，算不算政府消亡？
0: 嗯，你们两个土地当时分在一起分的吗？
2: 那对对对。
0: 如果你们是一个土地台账，一个土地合同，他只是户口是单立的。
2: 那是。
0: 您不用打断我，听我说啊，我怕您一听这个，您就紧张了。
1: 嗯。
0: 再给您重复一遍，如果你们的土地在96年、97年的时候的土地台账，04年的土地承包经权证书，你们都是一起的，然后确权也确权在一起了，他即便是单独的户口，并不可以认定为整户消亡。即便您的哥哥去世了，土地应该由您继续耕种。
1: 嗯，
0: 听明白了吗？
1: 张先生，听明白没？
0: 张先生，
1: 啊，还在不在？
0: 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了。
0: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
2: 那听明白了。
1: 嗯，好嘞，
0: 好，那就行，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0: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1: 这是九台的丁先生，想问这个畜牧养殖的事儿哈。你好，丁先生。
3: 喂。
1: 哎，请讲。
3: 我找那个兽医专家。
1: 嗯，咱刘清河老师在，您说吧，啥问题？
3: 啊、我那个有那个农错料啊，今年3年了，他那个能不能失效这个东西？
4: 失效了，不能再用了。
1: 嗯。
3: 不能再用了。
4: 农错料吗？农错料就有很多微量元素或者是维生素，肯定不能用了。
3: 哦，
4: 不能用了啊！
3: 他那个还有一种那个驱虫药啊，驱虫药也3年了，能使不？
4: 那你看看说明书吧，一般药品嘛，人药一般有的保存都3年的，你看看它说明书，它什么生产日期，哦、啥时候失效？
3: 那
4: 3年都够呛，都够呛。
3: 不是，那个袋儿可以有吧？那说明书，
4: 没有袋儿啊？
3: 不，有袋儿上那就说明，
1: 那
4: 没有说明啊。
3: 哦，
4: 别用了，肯定不行，3年也够呛了。
1: 不建议您用了啊！
3: 哦，好了，
0: 嗯，
1: 好嘞，
0: 好嘞，咱们在这也提示养殖户们啊，大家如果要真的有放的时间长的药啊，包括这种你看这个农作料啊，
1: 嗯，
0: 等等，咱拿不准的一定问问专家啊，千万别盲目用、盲目喂。来看看辽源的刘先生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空线。
1: 嗯，你好，刘先生。
5: 你好。
1: 你好，请讲。
5: 哎，主持人你好，我问你个问题，就一下啊、
1: 嗯。
5: 那个我们村吧，在2013年吧，就是征地拆迁就已经结束了，就是这结束了。结束了呢，今年呢，2066年呢，有个就是俺们村里就是集体那个组织，就是经济分配，就是咱们老百姓就讲叫集体钱吧。嗯，完了呢，那个这几个村里头那几个村就是村那个代表呢，就那几个人。就是他们制定什么一个那个一个政策呢？就是一个就是啥呢？只要你户口在，不管你那个是什么干啥，不管你是那什么什么事儿，只要你户口在这个村里头，就可以分钱，就可以参加这个分配。
0: 嗯，
5: 你户口不论什么原因起走的，你像是那个就是咱们有的是上海那个是孩子吧上学吧，把户口起走了，起走完了回来呢就没落上，
0: 嗯、
5: 没落上呢这样事儿的没落上，完了就是那是。一二那是俺家有个就是有个亲属吧，就是2006年的2006年，是把那个因为上学把户口骑走了，咱家是土生土长的一个村里的人，把户口骑走上学，完了2010年呢毕业以后呢就回了本村要落给本村，完了当地俺们派出所就不给落，完现在呢现在呢就是咱们这个村里这几个人的定的呢。啊，定的呢，就是怎么定的？只要你户口在这村里头了，就可以。
0: 我听明白了，这事儿不用重复了。
1: 嗯，
0: 现在就涉及到您家这个孩子，现在没有办法参与分红，对吗？

0: 啊，对对对，怕拥啊。
1: 是这样的，村上的这个咱们所说的，你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权益的这种分配方案，如果召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商讨决定通过的，那么这个就是合理合规的。实际上像您刚才提到的，如果人家也商讨决定按照户口分配是没有问题的。
0: 那他那个没开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呀、啊、
1: 您刚才不提到这些人是村民代表吗？
0: 啊，就是对啊、这个是选的，选的
1: 代表，
0: 对呀，
1: 选的就村民代表会议可以呀，因为你选的村民代表他就要代表村民行使权利呀。
0: 那他这个不论你户口怎么进来迁进来是怎么通过什么关系，咱就说那意思啊，就只要你户口在就干啥、那他那你说咱家的孩子能参加分配吗？
1: 不能啊，你户口不在呀。
0: 那因为就是咱们那个这是国家有这个文件呢，说的那个有这个文件，2025年5月1号那个
2: 有啥文件？您在哪儿看到的这些文件？
0: 中央出来的，就是2025年5月1号，这咱就是咱国家出台这个文件，就是不论你是参军，你是上学，把户口取走了，完了不能那个你不能迁回来了，就是你征那个债，以前的户口我就说一个债，完了曾经债户口，你就能算的俺们哈。
1: 那是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在说的是您村上的分红分配方案，他俩并不矛盾。
0: 啊，这只要是，但是俺们村嘛，就是没有说的经济成组织成员这一说，因为啥？你得有，我就是也能看了，我也咨询过，但老师啥的，那你就是不是得认定这个成员，你才能有？
1: 这就是村上商讨通过的方案了，就是村上到底是就是你们村上自己研究的方案来决定，比如说我要按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可以参与分红，亦或者是户口在的可以参与分红，就只要这样的方案它是公平合理的，它没有说它不能制定一个方案说辽源的刘先生他家的孩子不可以分配，这样的方案是不公平的。但无论是刚才我提到的说是按照成员还是按照户口在，这样的方案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就是合理合规的。
0: 他按照户口，他不按照成员，
1: 合理
0: 啊，那也没确定成员，
1: 是的，合理
0: 成员，
1: 合理
0: 啊，那啊就说的你这个啊，那你说是那这个文件，那中央这个文件，那除了他，
1: 您说的文件跟这事儿不矛盾不冲突？
2: 刚才咱不跟您
1: 解释
2: 了吗？
1: 过了，
2: 他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和你这个分红，他俩不是
1: 村上村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我再给您重复一遍，召开会议商讨决定研究方案可以。您刚才说的方案并没有具有不公平或者针对性。
0: 那你说他这个没召开群众大会，就是
1: 刚才我跟您说了村民代表大会，您刚才也说了这些人是你们选出的村民代表，选出来村民代表就是要代表村民行使权利的，您如果觉得他不公平，当时您在行使权利您可以不选他，现在定的这个事儿没有问题。刘先生，
2: 您再消化一下啊！
1: 您跟我们在咱俩掰扯这事儿意义不大呀。现在的流程上没有问题，
2: 对，
1: 方案上也没有问题。
2: 所以说您就可能是
1: 您认为您只是现在您涉及到了我们家有个人这不在，
2: 我儿子没分着，
1: 您认为我就吃亏了。
2: 对，
1: 但是同样村上肯定还有其他这样的情况。
0: 那我曾经户口我在里头了，
1: 没有规定曾经在。您看方案当中没有说了，您户口在或曾经在就可以参与分红，这并不是村上商讨的本轮的这个分红的方案呢。
2: 所以说您挂电话，然后再消化消化，理解
1: 理
2: 解
1: 啊，理解一下啊。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咱们继续跟您降到节目结束之后，我觉得您还转不过来这个弯儿。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这是靖宇的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3: 你好，
2: 哎，
1: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原田地吧，现在我想交这个车外地钱，然后但是以前没有量过，交了车外地钱，现在这个村里就给这个生产者补贴这个钱，去哪个部门申请交这个钱？
1: 那您是以前不交吗？
3: 是以前我这个地从来没量过，就是原田地。
1: 您的原田地没计入到您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内。
3: 对，
1: 也不在您的这个有的宅基地前后的这个地，也没给你算进去。
3: 对，但是当时没有量这原田地，当时盖房子量。
1: 那你们村上现在的测外地是怎么确认的？别人家的原田地算没算呢？
3: 有一些只要是量过的就算了，没量。
1: 那什么原因你家没量啊？
3: 这个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房子我是后建的，后过来建的。然后这个
1: 您后过来建是啥时候建的呀？
3: 今年建五年了，应该是2021年吧。
1: 嗯，宋先生，这个事儿你只能找您村上先去确认一下，什么情况被确认为了测外地？像您刚才提到的，您是2021年才过来建这个房，您所有相关的手续是否合规？这是其一。
2: 嗯，
1: 其次就是。当时产生的测外地是不是在2018年确权的时候重新丈量的土地？那现在没有丈量，现在就咱说了这些面积都不再测，所以说它也没法说成为我们所说的测外。那它现在您村上如果没有统一邀请第三方机构来去测量，那您现在不会因为您一家一户就过来给您测量？
3: 我如果想测量，你说这个东西就得通过村里，是吗？
1: 必须得通过村里。
3: 嗯，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1: 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呢？我当然不说宋先生一定是这样。
2: 嗯，
1: 有的农民是什么呢？当时让交测外地钱我不交，
2: 对。
1: 然后呢，看现在交测外地钱有补贴了，人村上人不收你的了，人家村上都报完了。有的人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咱们建议大家说，这个该交的钱咱肯定是一分不落，不该交的钱咱肯定不交。至于你说这个钱我该不该交，有些钱我应不应该收，您自己拿不准的，做不了主意的，您过来问我们啊。
2: 嗯，
1: 来抓紧时间。先看看下一位，
2: 这是梅河的王先生。那也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咱们是0431-8581-5788-5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抓紧来拨打。你好，王先生。王先生，梅河口的王先生。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王先生哈。
1: 是的，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这还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哈，他说想问一下刘庆和老师，说我们家有一个老牛啊，就是总价吃，就一直吃。说吃完就坑坑趴那儿，他说老师这个是咋回事呢？刘老师通过他这种简单的描述能判断出来啥毛病吗？
4: 没听他说怎么的，一个劲吃啊。
2: 对，老牛他说总价吃，然后吃完就坑坑趴那儿。
4: 那得看光靠吃，看他打不了觉了。
2: 嗯，
4: 他这描述那咱这情况，他吃饱了还吃，那不撑着了吗？
2: 嗯，所以说咱们建议他打电话吧。
4: 对，那你说说情况，咋就坑坑一劲吃？那。到饿的时候你就吃呗，
2: 嗯，
4: 吃完以后怎么样？消化不消化呀？
2: 嗯，倒不倒觉之类的哈。
4: 嗯，
2: 好，
1: 还是大家打进直播间详细描述一下情况。
2: 嗯，
1: 来看看梅河的王先生。
2: 你好，王先生。
5: 好，你好，
1: 请讲。
5: 我打了一下那个，就算那15钱还什么给的？
1: 您所说的直补是指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还是生产者补贴？
5: 就12月12日那批是补贴，
1: 没有12月份发的，大概10月份最晚11月份也发完了。生产者补贴，
5: 就那回。
1: 嗯，生产者补贴应该是按照您的实际耕种面积，村上为您给您上报。
2: 嗯，王先生，听不懂没？
5: 听懂了。
2: 哎，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还有其他问题吗，王先生？
5: 没有。
2: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啊，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
2: 咱们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6: 您好。
2: 哎，请讲。
6: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就是分地时候，我们有一块那个稻地，就是没在台账上。就没在土地台账上，但是确实是我们的地。等那个确权时候呢，我们还是没在确权本上。就是，但是它确实是我们应分的地。这个问题，我们这个问题现在得怎么能，三轮再薅时候能延包上？
1: 那您当时确权的时候，什么原因没给你确呀？
6: 不是我一个人没确，就是我们村子都是没确，可能是说。98年时候不是什么一分时候大概是不是交那时候交农税呀、
1: 就是你们实际上分的地块多，但是交税的面积少，对不对？
6: 对，就只有这一块稻地，我们都是、家家都是这样。
1: 就是你可能家家都有块地，当时没交税就没给你们登记，但家家都有一块这个地，对吧？
6: 对、完了等那个
1: 确权的时候直接就过渡的。就直接还是按照你原来的面积过渡的，对不对？
6: 对的，我们也不知道啥原因就没撤，那时候都一摞一摞的。
1: 你这不用说啥原因了，这原因很清楚，因为原来。

0: 你这个地相当于在，咱们说在政府层面上，那不知道，因为你没有交税，所以你们当时过渡到确权证就是按照你原来的这个台账上登记的面积，但实际上家家可能都多分一块儿。在这种情况下，您村上现在没有办法给您们家家都给他登记上，除非您自己村上把这个事儿都报上，看您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最后怎么定。
1: 哦，就是。

0: 海障过渡的方案，而不是重新丈量的方案，也没有登记上。那现在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补登的办法，除非您当地出文件说这个事儿，咱们家家都是这个情况，咱们在那个研报的时候，那你还得涉及到重新量啊。我觉得大概率不会了，大概率您肯定还是按照这个确权证上，我们继续过渡研报，然后呢，您的这个地块家家继续耕种，还是这么黑不提白不提的。
1: 那他也不会收我们，是不是、啊？
0: 我判断是的，因为你们现在无论是在二轮分地还是在确权，既然都选择了这个方案，那你在研包的时候也依然是这样，谁会去怎么处理呀、啊？没法处理，因为不
1: 是
0: 您一家，您当地不都这么办的吗？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像一个屯儿啊，都去找，都是就是说在三轮没承包之前，继续去一个那叫什么纠错儿，是也。
0: 您这也不叫纠错，您这个不是咱实际上往前追溯的话，您这个当时你们就没有报，它不在册。你也不叫说你们就去找去或者怎么样的啊，得看您自己当地政府部门出不出台这样的方案，就针对当时可能你当地当时都这么办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再出一个方案，把大家这个事儿咱们统一都解决掉，就得这么办，而不是说你去找去，其实你去找去你也不占理。
1: 对呀、啊，我不就是
0: 对吧？
1: 我总听你们这个，这东西完了，所以我就是想问问，咱因为九八年他就没在车，
0: 对，
1: 就说你找他不在里边。
0: 对，所以我个人判断啊，我是觉得不会出现您担心的情况，比如说。到一研包完了，把大家这家家一块地全都抽走，不大概率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肯定，咱说那不就烂套子了吗？是不是？
1: 啊，
0: 嗯
1: 啊，那就明白了，谢谢您，主播啊。
0: 好嘞，不客气啊，跟您说到这儿。
2: 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88 8581-5799空线，大家抓紧来咨询。
0: 来看看双聊的张女士。
2: 你好，张女士。
3: 哎，
2: 请讲。
3: 啊，我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农村那个基础养老金，今年是一个月多少钱？
2: 您是哪儿的呀？
0: 双辽。
3: 双辽。
0: 170。
2: 对，170多。
0: 170多。
2: 嗯。
3: 那个，我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年年说是给这个到四人，就我们这个给钱的似的，拍照。就是验证一下，一年验几回呀？
2: 一年验证一次就行。
0: 对，
2: 距离您上一次验证别超过12个月。
0: 就比如您这个今天举例啊，今天是7月31号，今天您认证了，然后在明年的7月31号之前，您再认证就可以。
3: 一年就一回就行了。
0: 哎，
2: 对，
0: 但是要记着，离您上一年度不超过一年。
2: 嗯，
3: 妈，有的人告诉我说一年得验证3回，
0: 不信他们的。
3: 就这到岁人，我这75了，我整不明白，我都害怕了。你说，说一年验证3回，我说本来我就不会的。
2: 没事儿，张女士
0: 啊，整一回就行，想着点。你看，比如今天这个日子，你想着今天咱就整一下子，咱找人可能得找人帮忙啥的啊。然后咱整上了，明年就这个时候，您再整。
3: 就好像手机拍照呗，
0: 你就是啥在手机、
2: 手机这个社保小程序，然后进行扫脸认证就行。我估计您不行，让这个儿女啊或者邻居有这年轻人帮着整一整啊。
3: 那好嘞，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
2: 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哈。这个还有朋友说这个问题描述的不清楚，所以说咱建议大家吧，尤其是有政策的问题，一定要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0: 常常就有说了，他说我们这要求一个季度验证一次，原则上您不用这么操作，因为咱们社保局的同事多次做客直播间，也反复强调了，下面他们这么操作可能是为了怕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会给大家这样的建议，但实际上按照我们俩刚才提到的，一年至少一次，每次间隔不超过12个月，那么您的这个养老金就会正常发放。但咱们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老人一旦有去世的情况，那么一定要第一时间到社保部门上报，千万不要冒领啊，冒领咱们的这个养老金。来看看下一位。
2: 咱们来迎进，这是沈阳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喂，你好，那个我是辽宁省沈阳市法务县的。我现在想向您咨询一下，就是这个独生子女地，然后 1998年分地，我家分到这个独生子。

0: 女帝了。
1: 嗯，
0: 然后2019年，就是已经把这个独生子女帝确权到我家这个土地经营承包证上了。然后现在村委会把我家起诉了，说那个要把这地抽回去。
1: 嗯，
0: 嗯，然后就是从2019年到2025年，我家就是一亩地往这个村上交这个300块钱费用，然后双方也没有什么协议啊，没有什么合同啊，然后2026年没交，村委会就把我家起诉了。现在就是开庭已经开完了，然后法院说还有20开庭。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我家能不能就是被这地被抽回呢？
1: 嗯，按照政策，独生子女的地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18周岁为止。那么在年满18周岁之后，实际上我们就应该土地收回了。但当时这地块可能是要么就是一起分的，大概率就跟您原来自己家应分的地你们都是挨着的，所以这种情况大概率我们都是吉林省多数我们都是应该交额外的承包费。我不知道什么原因26年您就不交，所以您导致被起诉。
0: 不，现在2019年已经把这个地已经确权到我家这个土地证了，不属于家庭承包地了吗？
1: 嗯，您得看好您这个确权证当时是怎么签订的，具体要看一下您的证件上怎么约定，而且呢还要考虑到您现在村上起诉您，他是以错误确权呢还是什么原因来去起诉，他一定有他的相关要求。实际上
0: 以那个2026年没交费为依据，
1: 嗯，
0: 然后就想要地。
1: 正常，实际上您应该交费。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您不交费，300块钱其实不多。
0: 你正常来说，根据这个土地管理法规定，
1: 嗯，
0: 村委会作为发包方，我们作为承包方，我们不得签订一个承包合同吗？还没有。没有任何依据啊，就说收钱。
1: 嗯，是这样的啊，您所说的是正常的我们的土地的发包，但实际上您针对册外地要求村上可以出具相应的凭证，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对， 对，
1: 但是未必像您理解的说要按照什么签承包方发包方，你说按照土地法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所说的承您的应分土地肯定是要这么走流程。您现在涉及到您独生子女奖励的土地，奖励到18周岁为止，那么我们多数地区可能是按照册外地来处理，册外地处理呢，未必要按照您刚才提到的说以承包发包方签订合同，而是要么我们可能在公平台我们的这个吉林省可能有这个平台公开发包，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呢，可能有的地区是按照我们收费进入这个账，进入到我们的小队也好，或者进入到我们村集体组织也好，但要给村农民开具相应的收据证明就可以了。所以说您以所谓的没有签合同，然后您拒绝缴纳承包费，我认为可能未必实打实站得住。
0: 哦，行，那现在就是在我家证上面这个地也没有什么法律依据，不受法律保护吗？
1: 并不是您认为的不受法律保护，我刚才跟您提到了，
2: 嗯，
1: 您要看您的确权证上具体登记的独生子女奖励的这半份地是如何标记的。如果村上主张说您的这块地，比如说他现在给您全都写到您的这个合同面积之内，那村上是否可以主张我们错误确权呢？因为奖励的半份地国家是有文件要求的，就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18周岁，原则上您的孩子在2019年确权之前应该早就满18周岁了，只不过在确权之后，在三资清理的过程当中才开始进行收费。
0: 嗯，对对对，因为这个地他们确权的时候吧，村委会没提出异议，直接把这地就给我家确到这盆里。
1: 所以说，就是我跟你说，因为后来的后续的三资清理，这些地块都被纳入到收费的这个要求当中了。那您实际上配合缴费，咱们其实没有必要。我觉得300块钱不多，实际上真的是。然后呢，您咱说跟村上，咱也不用闹得这么僵化，咱就正常还种着，其实是合理的。
0: 啊，行，那好，谢谢啊，谢谢了，
1: 嗯，好嘞，
0: 谢谢，
1: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1: 好，提示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 18004400976，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2: 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哈。我们来迎进黑龙江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0: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0: 我刚我这几天看你这直播间，完我有事想问一下。
2: 嗯，您讲。
0: 想咨询一下问题。
2: 嗯，
0: 我是这个，农村的，我家是，我是98年分地的时候我没给家，我们家是没分的地，完我现在就用什么办法能把这地要回来？这不到27年了吗？这30年没到期了吗？
2: 您当时分地的时候，你们家人都不在。
0: 我没搁家，我全户走了，我3个人都走了。
2: 嗯，那这种情况我们了解的，黑龙江之前也有朋友问您，这种情况黑龙江当时的政策就是不给分地。
1: 嗯，
2: 那您的户口迁走了吗？
0: 没有，
2: 户口没有迁走。那么现在我们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在那确认了呢？
0: 我不知道啥叫集体组织成员。
2: 嗯，那您现在应该先去了解，问一下村上，看看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有没有在您本村确认。如果您确认上了，那我们建议您可以向村上申请，看看能不能给你们这些应分未分人员能不能被列为啊。如果能列为的话，看看村上有没有多余的机动地、侧外地能够给您分配。但是大概率分配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我们这一轮的土地政策是延包您二轮分得的土地。小调整的范围非常小。
0: 我问村了，村上说没有地。
2: 嗯，所以你看，这不是我说的吗？
1: 嗯。
0: 那我那地就是分家，我走家我的地给我父亲了。我走家我就要我。
1: 刘先生是这样，你得了解二轮分地。
2: 黑龙江当时二轮，我们上次问是不是黑龙江二轮都是调地了？
1: 嗯，
2: 不是直接延包的。对吧？
0: 调地了，
1: 嗯，对呀，调地。像您这种户在人不在的，就没给。
2: 当时您对您黑龙江当时针对户在人不在的连接不上的，
1: 嗯，
2: 就没分地。
1: 对，嗯，
2: 在那一个轮周期内，您交给您父亲种了是没问题的。
1: 嗯，
0: 我就说我交给我父亲种了吧，完我的地是我是3块地。
1: 嗯，
0: 一块给我哥了，一
2: 嗯，
1: 所以说刘先生就再次分地，二轮分地的时候，您就没给您分地，所以说咱就不要纠结说您之前那个
2: 一轮有没有
1: 对给父亲给哥哥种了，因为二轮您就没有地，所以说现在那您肯定要不回来，因为不只是您这一个这个有这样的情况，应该是所有户在人不在的都没有给地，没有调地啊。
0: 完了，我还有个事儿，我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我上村上吧问了，完了村上给我开个什么证明呢？
1: 嗯，
0: 证明我是就是户在人不在。
1: 嗯，
0: 他说到这个2027年，我这要如果是那有政策就给我分，没有政策就不给我分。
1: 那不是挺好的吗？就跟咱说的一样吗？
0: 是不是？这个就在搪塞我呀，就是这个意思。
2: 现在政策就是这样的，
1: 嗯，
2: 没有问题。
1: 对，不存在这个搪塞您啊。
0: 你说这个意思，你就是基本上就没啥希望了，我的弟，是不是？
2: 我判断是这样的。
1: 嗯，
0: 好了，那就谢谢了啊。
2: 哎，不客气啊。
1: 嗯，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抓紧时间添加好友。
1: 嗯，如果大家有这个问题啊，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没有打进热线咨询，也不用着急哈，因为我们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是我们的这个法律节目。大家有这个政策法律的问题呢，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
2: 是的，星期六、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是律师节目啊，有律师在。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添加好，记住18004400976。那大家无论在快手、抖音视频号观看直播，每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1: 嗯，大家添加我们微信别着急，您先添加18004400976，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在统一的时间给大家这个添加到我们的微信群里，
2: 都会给您通过的啊。
1: 嗯，
2: 然后有朋友问农保去哪儿交，如果您之前开过账户，在小程序上就能交。
1: 对，在这个应该是税务小程序去缴费。
2: 税务小程序啊，就可以缴费。
1: 嗯，
2: 如果您没开过账户，要去当地的办事大厅，咱们开个户啊。好，那今天节目咱们就先这样吧。提示大家，还是啊，咱们进入到微信群之后，有问题跟我们联系更方便。没有添加的，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
1: 那大家有问题，明天中午12点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律师。

0: 到咱家，咱们就明天见。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6: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今天是世界护林员日。世界护林员日致敬默默守护山林的护林工作者，他们守护绿水青山，守护动植物资源，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愿青山常绿，守护者皆被温柔以待。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7: 5秒后启动作业，三
12: 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0: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1: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党建是乡村振兴的红色引擎，基层呢是盖世创业的广阔舞台。在磐石市烟筒山镇民主村，来自于吉林市委办公室派出的第一书记卢家迪，扎根乡土一线，坚守履职初心，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抓实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凝聚党群合力，也是激活了乡村的内生动力，用实弹担当为乡村发展筑基赋能。
4: 我们说现在啊，很多的驻村第一书记，他们不仅驻村，更驻心，把这份踏踏实实的驻村工作扎根到每一位哈老百姓的心里面。那卢家迪书记啊，也是驻村以来5个年头了，真抓实干，攻坚克难，聚焦产业提质的同时，在当地村的民生改善，包括村容整治、和美乡村，把自己实实在在的岗位扎根在田间地头，立足村落实际的同时，更是把党群联建发展模式盘活乡村特色资源，稳步推进特色产业发展。我们知道一个村啊，你看他这个村容村貌，看他凝心聚力，就藏在人居环境里面。那在他们村现在村庄面貌也是焕然一新的同时，群众的幸福感也是获得了持续的提升。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来去推荐，邀请到卢家迪书记跟我们一同分享以党建聚民心，以实干新乡村的基层振兴故事，好实践好做法。来，卢家迪书记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顺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中共吉林市委办公室派驻磐石市烟筒山镇民主村的第一书记卢家迪。非常高兴的来到节目。
5: 欢迎卢书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来到咱们民主村已经是5年的时间，2021年就开始驻村了。也先给我们分享一下咱们村相关的一些情况吧。
6: 我所住的村呢是烟筒山镇民主村。是之前是一个脱贫村，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和国家的一些良好的政策呢，我们在2019年成功就是变成脱贫村了，脱贫摘帽了。现在呢，民主村呢，幅员面积呢是24公里，耕地呢是437公顷，常住人口是830人左右。现在呢，村两委干部呢一共是5人，都是2026年2月份正式换届成功当选，党员呢47名。脱贫人口是34户62人，监测户呢是4户14人。咱们那2025年的那个村集体收入呢能达到了66万元，比同比增加了5%。
5: 刚才提到这个村集体的一个增收的这个数字，可以说让我们非常的亮眼啊。
4: 对，其实说到驻村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得走村入户，得了解每一户居民家里面的实际情况。正式驻村之前，包括刚刚驻村的前一段时间，那卢书记是不是也对当地村啊，无论在这个民主村的基层治理啊，包括村民情况啊，走访调研，也是得有一个全面的一个摸查。在这个方面，您刚开始驻村的时候都是咋做？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6: 是这样。首先呢，接到组织上派任之后呢，我也是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驻村，然后首先就得丰富一下咱们自己的知识面嘛，是了解政策和一些数据。那系统学习了上级的一些最新的关于乡村振兴的一些文件，特别是总书记提出的咱们这个千万工程经验和防止返贫一些监测的机制。同时呢，通过咱们那个磐石的一些政府工作报告，了解当地近几年的 经济状况、脱贫户的画面册以及产业分布等等吧。我第二个呢是对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因为从都市的生活到农村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根据要求呢，我们吃住都是在村儿，就是周一去周五才能回来，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嘛。之前呢没有经历过一些农村生活，所以呢现在衣食住行都要在农村，就必须尽快的融入到农村的工作环境中。然后我是2022年1月份通过那个单位的领导给我们送到村里头，当时呢我就觉得要一定要走下去，你得首先呢了解每一个村具体有多少人，每一个村是什么样，重点走访当时的就是老党员、脱贫户、低保户一些特殊的人群，之后再跟村书记了解一些现当时拥有的一些产业项目，摸清呢村集体收入的一些构成和村里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就通过走访发现一些问题和那个未来发展方向呢都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形成了一个构思吧。
5: 其实我们说到驻村第一书记哈，来到村里第一件事就像刚才卢书记所介绍的，要走下去，而且要沉得下去，走到每一个百姓的这个家中，了解我们整个村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当然呢在我们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乡村发展都离不开党建，党建是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核心引领。而驻村以来聚焦我们民主村的党支部建设，包括党员队伍的一个管理，也想问问卢书记，我们重点推进了哪些党建基础的一些工作，对于如何以党建来引领我们村级的各项工作来进行提质增效，我们做了哪些思考和实践呢？卢书记介绍一下。
6: 首先呢我们作为驻村工作队是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呢摆在首位，通过根据上级的要求和我们自己开展的一些活动，我们每月呢开展就是领学模式，组织村两委干部和在村的一些常驻的党员，积极学习总书记的一些讲话精神。然后我们又自己制定了学习交流计划，通过呢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的方式，组织党员集体学习相关政策和讲话精神。平时呢我们也通过利用微信群、QQ 群等，打造线上的指尖课堂，就是把我们一些自己写的或者是从网上摘录的一些讲话精神，通过图片文字的方式发到这些群里头，让流动的党员确保他们学习不掉线儿。从2022年开始吧，村里一共发展了积极分子是6名，转正了2个预备党员，完了候选的村干部是3人。这样的话呢，构成党支部党小组党员联合户的3级那个网络体系，我要将党员编入在社，他们当作叫以社为单位的负责人，这样的话能够便于他们更好学习。我们现在组织了一个，就近期开展一个叫类似于茶话会，现在天不是也暖和了吗，有些村民晚上没有事情就会到村部门口拿几张桌子唠唠嗑说说话，然后我们也是在趁机加入当中，然后和他们一起交流一些最新的一些政策，用老百姓的语言把这些政策传输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听懂，完了能够入心。这样
4: 你看，其实党建引领之下，它真正的核心的动力就在于此。刚才也介绍了怎么样哈，让党组织的凝聚力深入到或者说深入到每一户的村民当中，让老百姓切切实实感觉到哈，咱们国家的这些政策，尤其是对于农民来讲哈，我们要去掌握到哪些，了解到哪些，跟我们在生产生活当中无论种植养殖都是息息相关的。党员先锋的作用就在这儿。而且刚才卢书记也介绍咱这个党组织的无论是谈心会呀、还是谈话会啊，方方面面咱都是常态化开展的，对吧？随时随地跟大家来去交流。在这个方面咱们也问问，在咱民主村就是因为这样谈心谈话，包括经常走入到老百姓身边，有哪些成效吗？包括大家在思想转变上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的？
6: 就比如说有的老百姓不了解这个政策，就比如说以60岁养老这个，咱们不是都纳入统一社会管理吗？他们之前就是认为我到岁数了，你必须给我开这笔钱，然后呢拿着卡就找我们要， 说我到岁数了，你必须得开。我说那个叔叔大娘，这个东西你必须得经过一个认证，
4: 嗯，
6: 是现在通过咱们叫那个集市办里面通过认对他们进行认证。然后他们不了解啊，我们就会把这个认证的一些程序发到我们每个我们叫每个屯嘛，发到每个屯里。我有些老人呢他不懂或者不会，我们也可以说你可以到村部来，我们帮你认证。
5: 嗯，
6: 这样的话通过这一点他们不懂的这个认证这个东西，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宣传和实际操作，就帮助在村里每一位六十岁以上的人都成功的纳入了这个录入系统之后，每个月能定期领取自己这个养老金。
5: 嗯，
6: 啊，这一点成效我觉得是非常大，因为是和村民息息相关，涉及到老百姓自己兜里的钱的这个方面。
5: 对，
6: 啊，
5: 这是老百姓的一个切身的一个利益所在，
6: 切身的一个利益。
5: 而且对于很多村里，就是像咱们提到的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大家可能对于现在的数据化呀，包括智能化，可能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
6: 对，
5: 包括在操作上，大家可能都很难去做得到。那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包保帮扶，包括我们村两委成员的一份努力，包括我们党员的这份努力，让大家不仅能够享受我们党和国家的这个政策的一个红利，同时呢也给大家解决了很多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其实围绕着乡村的发展来说哈，我们现在提到乡村发展，人才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在我们民主村，在发展我们无论是村级的后备干部也好，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我们47位党员，我们这几年还有新的党员在陆陆续续的加入，包括党员的一些这个带动也好，等等等等，我们有哪些具体的工作和哪些好的一些效果吗，卢书记？
6: 农村想留住人才，就必须得提供一些相应的岗位，或者是让他们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报酬。这样呢，我们通过和村两委研究呢，在推军人和返县大学生中选取了几名，因为我们村里本身自有自己的产业，这样的话呢，他们也是属于一种高精尖的人才嘛，把他们引进回来，提供了就业岗位。就比如说我们在23年成立了叫金雨湖种养殖合作园嘛，然后有一个香瓜的这个种植这方面，这样的话我就从他们选取了2位技术人员进行香瓜种植管理。这样的话因为我们种也是得像雇一些那技术人员，也是给他们开相应的工资，那何不如用自己本乡的人才还能留住他。这是通过这一事例呢，我们雇用了2位技术人管理我们8栋大棚的香瓜，然后既让他们留下了，也用他们的知识把这个香瓜种好，也是同样也是壮大那个村集体的经济。通过这样的例子呢，就带动更多的年轻党员也好，或者是返县大学生也好，就能够扎身农村，扎根家乡，把这项人能留住。
4: 你看，有能留住人的这个乡村哈，才是充满期待的、充满未来这样的活力的乡村。那在民主村这两年哈，能够去吸引很多的返乡创业青年呢，包括当地的年轻的这些种植户，去看到家乡的这份产业带动之下的活力。我相信，对于民主村来讲，尤其我们说产业振兴、富民之本、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那么依托咱们民主村的一个资源优势，咱们在特色产业上啊，方方面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尤其是围绕壮大村集体经济，咱们有哪些亮眼的数据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6: 好的。民主村现在主要产业是种植业，依旧保留着叫粗放式种植。我们村呢现在有34栋葡萄大棚，然后其中5栋是暖棚，29栋呢是冷棚。从23年开始，我们根据市场经济调节，

0: 把其中的八栋棚子种葡萄的棚子改种了香瓜，这样的话呢，就是优化种植结构，使咱们农产品是瓜果类呢，就是多一点。然后呢，第二个是把暖棚进行改造，种植两栋食用菌。
1: 嗯，
0: 是因为食用菌种植的周期是比较长的，一般是当年的二月份、三月份开始那个培养种植，拉到暖棚里之后，到每年的十月份之后才能那个成熟。这样的话呢，把整个种植周期都是那个形成了一个闭环。每从六月份开始吧，就是每个月陆陆续续都有不同的种类，就是果实进行丰收。这样的话呢，我们每年都是比较充实，然后从六月份一直到十月份都能陆陆续续进行卖货售货，这样呢也可以增加村集体经济。我们每年呢产的葡萄量是大概是40,000余斤，然后香瓜是30,000多斤，而华子馍产量是40,000多斤。这样的话把村集体的收入就是多元化构成了。第二个是我们村是在2022年的时候申请了一个产业，叫聚能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公司主要是生产叫果筐加工，这是为了配套咱们这个葡萄产业，就是那个形成的一个配套产业，就生产这个塑料筐。葡萄这边下架了，然后我们这边筐直接就是自己生产，完了这是节省成本。然后又在2025年的时候，通过那个领导的帮着协调，在这个项目里又增加了一个叫水稻育秧盘的一个项目。同样的使用是咱们那个政府的资金嘛，现在这个收益非常好，就是水稻育秧盘就是像纸片是一样的。针对的是以黑龙江地区为那个核心的目标吧，他们生产的水稻量不是大嘛，我们每年能销售，把这个育秧盘生产完之后销售到主要是黑龙江地区。这样的话也是为村集体增收了每年将近10万元的一个收入。第三个是那个搞活那个三产，因为我们依托民主村上面我们有一个叫腰石生态园守库，也叫金雨湖生态园，集垂钓、旅游、户外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生态园。然后呢能够解决当地的务工30余名以上。然后我们有些是一些自己的农产品呢，也可以卖到这些来旅游的一些游客身上，就是叫探索做强，叫我们叫管它叫后备箱经济。一些鸡心果、葡萄采摘都可以，就是卖给这些来旅游的游客。我要持续呢促进村集体和那个本村农民的增收，形成了以民主村为就是三园一区的那个示范区。
1: 你看，其实说到整个产业的发展，在和很多的村在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哈，有的一些村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比较单一，但是刚才卢书记在介绍我们民主村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既有种植业，同样呢还有这个手工业等等等等，多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态势，不仅仅为我们村集体的经济壮大，包括村民的增收，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尤其刚才卢书记在介绍叫后备箱经济哈，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听到是第一次，很新奇，但是呢确确实实对我们整个村民的发展包括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其实说到我们整个的一个种植业如何能够种好，这是我们很多农技人员的一些工作，但是围绕着种好，接下来还有一端就是销售好。其实这一周也有一个亮眼的一个成绩，是不是？也请卢书记跟我们分享一下，围绕着销售一端咱们怎么做的，和我们说一说。
0: 好的主持人。就是到了7、8月份，属于瓜果梨桃下树的季节，然后我们村今年种植的香瓜呢也到了这个季节，但是由于这个天气原因，就是受到了一些灾害。然后我第一时间呢回到我们的那个报保单位，就是吉林市委办公室，跟我们领导第一时间汇报。我们领导呢非常重视这件事情，马上联系到咱们吉林市的商务局，让商务局呢直接联系到咱们吉林地区最大的就是东北亚批发市场的董事长。然后董事长一听这个事就涉及到民生嘛，也非常关注。就在本周二，他带领着专家和一些国商就到村里进行实地踏查了。然后在踏查的过程中呢，发现确实因为天气的原因受到一些灾害，和一些我们种植的鲜花在品种上给出了一些非常 先进的和科学的意见，我们也互相添加联系方式。
1: 嗯，
0: 总体来说，能够促成这件事儿，也是我们那个报保单位做出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些那个沟通。
2: 对，
0: 啊，然后我们通过初步协商，他们也以订单的方式对我们进行这个香瓜进行了采购，然后我们后续将要跟他们谈一谈的就是，需要什么我们种什么，
1: 嗯，
0: 跟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再修改我们自己的种植的这些东西，
2: 嗯，
0: 通过他们能提供先进免费的为我们提供先进的技术和那个参观的地点，也鼓励我们去南方多走一走，看看南方有没有一些先进的或者是成熟的一些种植的一些方式，
2: 嗯，
0: 我们可以直接就引进过来，完了他通过他们进行销售。这样的话，我们农民只负责种植，不再负责销售，就是一心，不能再一心多用，就一心一意的把种植搞好，把产量和质量提高上去。那个销售由他们进行负责，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1: 嗯，这个太好了。
2: 对，刘书记说的这个确实，你看现在是说什么呀？产业围着订单走，就是订单需要什么，包括消费需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哎，就是说实打实的哎，照着这个路线去做，它准没错。那么其实说到自己的报保单位哈，这些年其实不光是在订单上方方面面帮我们拓资源、拓销路，我相信哈，事无巨细，无论是维修啊，包括当地你在驻村这几年5年时间了，卢书记，是吧？是不是大大小小娘家人没少帮忙？
0: 没少喝，每年都帮忙啊！
2: 实名感谢娘家人。
0: 嗯，
1: 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嗯，依托我们吉林市委办公室这个平台呀，就这些年为村里做的工作是太多了，要说3天也说不完。我就简单举几个为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变化几个例子吧。就是先从产业方面说吧。2022年、2023年的时候，因为那个销售不好，然后我们这个葡萄种植量还比较那时候因为那个比较单一，只是我们只有葡萄，然后我们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办公室那市委办，我们领导呢就是依托当时有一个政策叫以购代捐消费帮扶，万企兴万村这么一个政策，联系了多家单位帮助我们销售葡萄是23500箱，共计将94万元人民币，就这一项，就是减少了那个，不光是减少了损失，还带来很大的一部分那个村集体的收益。然后我们每年通过咱们吉林市委组织部和我们那个吉林市第一书记协会开展那个驻村第一书记农特产品代言这个活动，就是在吉林市的一些比较火爆的夜市儿和一些车展。比如说还有北大湖的一些什么活动，我们都会进行去参与，并且推销咱们自己的这个农产品的品牌。尤其是在2024年的6月份，我们那个市委办在我们吉林市的珲春街夜市开办了，就是党员干部带货直播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机关干部每天下班利用那个下班时间到这个珲春街夜市，就是帮助我们售卖香瓜。积极的和商贩一样在大声吆喝，这样更多的展现出我们党员干部的一个担当与那个责任，为人民服务的一个良好形象嘛。
2: 太好。
0: 然后在那个民生领域嘛，我们就是驻村工作队始终按照那个我们胡斌书记提出的先解决有没有，再解决好不好的一个工作思路，推动这个人居环境整治，是我们在2024年开始协调上级的一个资金是100余万元，在我们一个要石新建的3600多平米的一个边沟，完了铺设了2000多平的一个沥青路，同时呢是在2024年的5月份协调一些资金，为我们要石屯96户的村民免费更换的一个房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量。
2: 你看刚才书记介绍的零零总总方方面面，无论是从乡村治理哈，包括所有的咱们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建，还是实打实的乡村产业哈，把这个赚钱袋子鼓起来的实实在在的做法，方方面面都体现着娘家人的硬气。
1: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到卢书记，围绕着我们驻村更驻心的这份实践和工作，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和介绍。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7: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住村更住心啊，怎么样透过自己的实干担当，让自己所住的这个村子哈，不仅是产业兴旺，和美宜居，让当地的老百姓都能人人有获得感、幸福感。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咱们的这个卢书记。那么上半时段我们也去说过了哈，民主村无论是从尤其产业振兴来讲，这几年发展的真好。那么现在呢，依托咱们吉林市委办公室的一个平台资源，怎么样将这份政策优势聚焦到咱们村民的急难愁盼？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民生，我们的基础设施修缮，再跟咱们好好的分享分享这些年咱们村哈，透过帮扶的这个重要性和必要性发生的实质的改变。
9: 大家好，我是中共吉林市委办公室派驻磐石市烟斗山镇民主村的第一书记卢家迪。继续上一话题，
6: 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9: 在民生方面，我们市委办公室呢，通过在2025年的时候吧，也是通过积极协调一些良好的政策，为我们100户的村民也是免费为他们做暖房子工程。这项工程是很大的。因为每一家每户呢都是单独的院落嘛，然后我们为他们进行暖房子工程的一个建设，是把所有的墙里外侧的四面都进行了用保温板重新的进行维修，大概经历了2个多月的一个施工期，为村里的100户的村民进行免费维修，都是免费进行。然后再有就是协调为我们村里协调一些图书啦、健身器材、办公用品等等等等，方方面面吧，都是
8: 事无巨细
9: 、从装修房子到小到图书，我们都背后呢都有我们娘家人的办公室的那个帮忙和帮助。但是我们每个村民都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我们这个帮扶单位，也感谢这个党和政府为他们提供这么多的优良的一些那个生活条件吧。
6: 确实是这样哈。刚才像卢书记所提到的，依托我们这个帮扶单位的这个平台资源，为我们很多的一些老百姓100余户哈进行暖房子的一个重新的一个修建。其实我们在想，不仅仅是要让我们的房子暖了起来，更让我们很多民主村的这些百姓的心也暖了起来。那当然围绕着我们的这份帮扶，刚才也提到了，大到修房子，小到送图书，包括可能还有一些运动器材的一些健身设备等等等等。那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帮扶，通过我们实实在在的这些帮助，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民主村的百姓来说，大家是不是现在业余生活也好，包括整个的文化生活也好，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改善。大家也开始在村里边也有了自己的一些可以运动的或者施展的一些空间和这个活动的一些时间呢。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9: 是在2024年的时候，通过我们这边申请，民主村呢一共修建了2个党员活动室和一个叫文体活动室。在修建完成之后，这个老百姓说我们喜欢一些运动啦， 和一些那个下象棋的一些活动，然后通过协调呢，我为我们村里申请的象棋、秧歌符、秧歌扇，还有一些大的那个那叫扬声器，还有一张、一个还有两张台球桌，现在目前呢。

0: 筹办第三个屯的文化活动室建设，
1: 嗯，
0: 通过一些为村民丰富一些业余文化知识什么的，我们还单独成立一个图书室，通过我们磐石的一个宣传部和那个吉林市的宣传部和教育局为我们也无偿捐献了很多图书。在2024年下半年的时候呢，我还组织了村里一些喜欢扭秧歌的一些叔叔阿姨们，他们成立一个村级的秧歌队儿，然后为他们购采买买的扇子、服装，他们每天在农忙之后都会在我们村部门口进行那个扭秧歌，唱二人转，丰富他们精神文化生活啊。
1: 哎，书记特别想问一下，你看我们这些业余文化生活的设备都齐了，我们一直都说来到乡村，大家特别害怕的是什么？害怕夜晚的一个寂寞。但是现在在咱们民主村，是不是每天晚上热火朝天的？这种感觉对于很多的一些百姓来说，你也会看到他们发自内心自己的一份改变呢。
0: 是的，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感受。
0: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基础设施还不是很完善，尤其是路灯这一方面，一到天黑，基本上就是路灯稀稀攘攘。那通过我们到来之后呢，也通过帮向上级的一些协调呢，路灯几乎是全覆盖，就是大概是10米一个、10米一个，就是很亮。然后村部呢也进行了一些维修，在村部的广场上，就我们安装了多个太阳能灯。然后一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村民就会拿个小板凳，稀稀疏疏都集中在村部门口或者是村口的一些比较明亮的地方，先是进行扭秧歌，然后累了之后呢，在一起唠唠家常，家长里短什么的在一起。然后有时候我会跟他们一起啊，就拿一些倒点茶水，在一起，唠一唠他们关心的事儿。然后我从他们唠的这个方面中呢，我也是慢慢听取老百姓的心声，他们会通过不自觉的聊天暴露出一些他们想要实现的这些东西，然后我会默默的记下来，在今后的工作中吧，把它纳入工作的一部分，能实现的尽量帮助老百姓实现。
2: 所以你看，我们说所有的这些党建引领下的工作呀，都藏在跟老百姓朝夕相处的日常里。咱扭的是秧歌，舞的是对美好生活的热望。那么，其实，在民主村，你看这个村子的名字，就让我们会觉得哈，共享民主是吧？什么都可以去跟书记们聊，大家一起哈，热热闹闹的把未来的日子过好。当然，书记也说了，因为是驻村第一书记，怎么样把咱村的好物代言出去，让更多的乡间好物来自民主村的味道。让大家去看到、买到、实实在在的用到，也是我们作为第一书记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问刘书记，咱作为第一书记哈，这个宣传推广这两年也是没少分享，对吧？第一书记代言工作也是没少参加。民主村有哪些好物推荐？今天咱推荐官的直播间，你也给大家代言代言。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民主村呢，现在主要是生产农产品加工和农产品种植，最主要的产品就是我们的金红娃葡萄和香瓜。那咱们金红娃葡萄呢，就是咱们在市场上见的，小粒儿，也叫长春地区可能叫小娃娃，在我们那儿也叫金红娃，可能地区的名称不一样，但是我们那个水果是非常甜，甜度能达到25以上。但是我们的产量是每年，刚才在那个跟主持人也聊的是每年是4万余斤，因为我们这个属于是党办合作社，是由党村地级的进行售卖。然后呢，我作为这个驻村第一书记，就是帮助村里头进行售卖，我们进行代言嘛，每年都会参加咱们驻村第一协会的一些工作。因为我们这是水果类，季节限制很大，就是每年大概在7、8月份，这个时候正是旺季，就是开始进行售卖，但是压力也很大，就怕卖不出去，就怕卖不上价，然后呢就会积极的联系一些我们党政机关也好，或者是一些活动也好，只要有活动我们就去，就带着我们的产品去进行，就我亲自和我们的驻村那个队员不是一起去卖，在卖的过程中呢，也有挺大压力嘛，就怕卖不出去，怕卖不上价，怕宣传不好。完了，我们几个都会在底下私底下提前的练习，怎么吆喝，完了怎么 那个怎么喊，我怎么互相的，就是比如互相的宣传，你负责宣传这面，我负责宣传这面，我负责针对这个群体，你负责针对那个群体，之后才准备充足之后才敢到现场去进行这个售卖。然后呢也会积极的把我们村这个微信呢、啊、推给他们，我们可以让他们进行这个复购。

0: 需要把我们这个米鲁村这个品牌打出去。
1: 嗯，你看我们节目当中来了这么多的第一书记，大家也都参加过第一书记代言的相关的一些活动。今天邀请到卢书记，我们还第一次听说哈，第一书记代言这个事儿还要提前彩排一下，大家的这个分工还要这么的仔细。当然刚才书记提到了，哎呀，参加这个第一书记代言压力还是挺大的，怕把老百姓的这个东西啊卖不上价，卖不出去。其实这个不是怕，而是我们责任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但我相信其实我们第一书记团队，包括我们整个的驻村工作队，来到每一场的第一书记代言的过程当中，还是得到了我们很多市民呢，包括消费者的一份认可。在这其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暖心的一些故事，让你会觉得说，哎呀，我们第一书记在代言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一份责任的一个体现，更是大家认可的一份体现，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吧，书记？
0: 会有的。
1: 嗯，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就是在今年我们在磐石参加了一场就是展销现场会，那是一个山庄旅游景点开业，然后我们带着，当时我们是五月份参加的，那时候果没下来，但是我们有食用菌，我们的食用菌是风干的嘛，它的时间保存就比较长一点，然后我们去进行售卖，其中有一个应该是辽源的一个旅客，非常喜欢我们这个产品，然后就对我们也很支持，说我们那个家里的孩子也是当地的，就是派驻的，都是那个驻村的，你们很不容易，我们很支持你的工作，然后就采购了我们五袋食用菌，然后在因为那时候是早晨冷，中午热，他回家就发现呢，咱们包装里面起上雾了，然后就是以为是发霉了嘛，然后就第一时间联系我，然后我说这样，你把这个是拍给我拍，我咱俩加一个微信，你把这个产品的状态你给我拍一下。完了，他给我拍摄之后说：“阿姨，我马上给您退钱。”然后我给他退完钱之后，他没有收。他又找到那个楼下不有那一些鲜果超市什么的，他就问说：“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他说：“这种情况就是早晚反潮了，早晨冷，中午热，自然而然有一点哈气，和产品没有任何关系。”完了就给我打了很多次电话，就因为这一个小事儿，说我对你们的工作也是非常支持，也就是可能是自己的那个没处理好，对这个事情不太了解，产生这么一个误会，然后都到最后也没收这个退款，然后又给我发地址，让我继续给邮十袋这个我们这个蘑菇过去。我觉得通过这一件事儿呢，给我很大的一个体会，就是你对任何事儿你要用心去做，用真诚去感动他，不要说在产品或者是发生任何问题，不要第一时间说找顾客的原因，要多找找自己的原因。宁可咱们把这单就是不做了，或者是赔钱，也要让顾客有一个满意的答复，他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订单，更多的一些收益。
2: 而且书记，你看你说的这个例子哈，从我们消费的一端，我们也会用心的感受，就我们说其实这就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嘛，当我们的产品品质真正能去过硬的时候，其实消费者带给我们的可能更多的是这种温暖在路上，就像刚才说的这位阿姨是一样的，谁能想到消费认知也会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提升，对吧？如果他退你退完给他就可以了，这个事儿就完事儿了，可是他还会去找会不会是我的问题，所以说在消费的一个层面，这也让我们很多的消费者，我觉得大家也应该有一个警醒，有的时候哈，千万不要说消费为王，消费为大，确实这个是我们做消费很重要的一环，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去反观，也许可能是我们会有主观意识的狭隘，也会造成了一些，对吧，不公或者委屈，但是你看这个双向奔赴也让我们对于无论是我们当地的这个产业品质的信心还是消费的信心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其实说到民主村啊，不仅是在产业兴旺上我们有这么多一个好的做法，今天整期节目围绕在民主村，是从我们的产业升级啊，包括民生改善治理增效上，其实来自民主村有特别多值得我们各个村去借鉴的，我觉得卢书记也给我们整理一个来自民主村的哈惠民大礼包一样，跟大家分享分享方方面面的好经验好做法，也让大家最后哈再体会体会民主村的这样的风貌。
0: 我觉得在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党建引领，第二是发展产业，只要你产业发展起来你能挣到钱，这样的话这个乡村才会留住人才，也会更好的发展。但目前阶段呢，从2023年起开始我就一直谋划着这个

0: 明春这个产业方面，在23年7月份左右的时候，我们建立的就是刚才也提到过叫聚能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这个矿场落地，然后于24年正式投产，在25年的时候追加了一个水稻样牌的项目嘛，随着这个产业这个完善了，我们就开始根据当时的谋划呢，准备再利用3年时间建立这个国矿加工厂的二期项目。我们领导之前一直嘱咐我说叫输血不如造血，因为有自己有这个能力进行一些那个用产业去赚钱，比包保单位帮扶单位对你支持还要大。所以说我的这个理念就是把资产留在农村，让乡村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循环，从生产到收益，它形成一个闭环，就哪怕有一天我们驻村工作队或者是这个帮扶部门不再包保了，村里面也能自己的进行收益，这样的话才是真正达到了这个乡村振兴。
1: 确实是这样的哈。结合我们这个派驻单位的一个平台优势，包括围绕着我们整个驻村工作队的这个生活实践和工作的一个实际，其实我们看到每一个驻村工作队在每一个乡村发展的过程当中都有自己的一份贡献，自己的一份能力的一个体现。当然就像刚才卢书记所介绍的，我们希望在整个乡村发展的过程当中，即使没有我们驻村工作队的一个这个驻村，整个村还能够完全的运活起来，完全的运营起来，这个才是我们驻村工作队这么长时间以来驻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那围绕着民族村未来的一个发展，也想问问卢书记，您还有哪些寄语和哪些新的一些期待和期盼吗？也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说一说，分享一下。
0: 对未来的民族村呢，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咱们民族村呢产业越来越旺，第二个呢就是希望我们那个民族村环境越来越美，第三呢就是愿民主村的人心越来越齐，因为驻村嘛是一阵子，但是情系是一辈子的，就是不管将来呢驻村工作队调整也好更换也好，我将来个人走到哪里也好，就是民主村永远是我的那个第二个故乡。因为我觉得乡村振兴我们一直在路上，因为我们有党的好政策，有我们包保单位的持续的支持，还有我们全体村民心往一处使，一起拼搏奋斗，所以呢民主村我觉得一定会像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一样红红火火。
2: 一定是的。今天呢与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份好实践驻村更驻心哈，卢家迪书记5年驻村经历早已将自己的心和根深深扎在民主村，就像卢书记说的一样，我相信这是所有驻村第一书记们大家共同的心声。无论我是回到原派驻单位还是说走到哪里哈，我所在的这个村儿依然是我心中最美丽的乡村，我就是咱村的人，无论是村里哈这个个人还是村集体的壮大，都有我的这个一份子的加入，对吧？也希望咱民主村未来越来越好。谢谢卢书记今天跟我们做的这份好分享好实践。
1: 那看家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2: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健康信息。7月29号下午的1点半，也就是在昨天下午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活动也是走进了九台，集结了两大社区福林福兴两大社区的居民朋友。活动的现场也是邀请了咱们长春骨伤医院的专家团队进行了健康义诊的活动。那么义诊的内容啊，也是涵盖了大家特别需要的，像骨科的1对1查体、尿酸检测、血糖检测等，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时光。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

0: 市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韵律。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今天是世界护林员日。世界护林员日致敬默默守护山林的护林工作者，他们守护绿水青山，守护动植物资源，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愿青山常绿，守护者皆被温柔以待。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嘿，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欢分享，
1: 既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爸爸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可助，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有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了，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呢能够在这个点儿准时准点儿的守候在丑丫的直播间。您现在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感谢友友为我连赞148次。那个悠悠，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一念你的名儿，你知道我能想起谁不？我就想起了那个《三十而已》里边那个许幻山的那个山姐林悠悠。哎，但是这玩意儿是不应该那个角色升级到演员哈。哎呀妈呀，我看那个演那个林悠悠那个小姑娘啊，叫什么？叫张月啊，还是什么月来着？妈，小丫蛋真好看，前两天还刷着她抖音了呢，真带劲！真的，我一看那悠悠就想起林悠悠。哎妈，当时看那三十而已，没把我气死。真的，我就真觉得我这是个许放炮啊！你说这放着好日子不过，这么能干的媳妇儿，又温柔又聪明又能干又这那大这，还不知足。要说这人呐，就是不能烧包，就不能让他太得劲儿了。哎，啥玩意儿就是来的太容易了。我告诉你啊，真的，我就告诉你，他就不珍惜。完了，今天又看到了悠悠，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巧不巧？你说好了啊。就说远了啊，这怎么又说到三十而已去了呢？欢迎我所有的电子闺蜜们啊！你们但凡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婚姻、职场方面让你不高兴的事儿，都可以怎么的？哎，都可以来跟丑丫唠唠啊！怎么联络丑丫呢？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在小红书直接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这个账号，然后在公屏留言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啊，那咱直播间的各位姐们那就不用说了，就嘎嘎就发起来吧。哎，什么玩意儿？官方给我什么通知？这是冲击全新人气榜和礼物榜，获得热门推荐和荣誉奖励。上一边拉去，冲不了啊，不冲那玩意儿，我冲那个呢？我一个做内容的主持人，我冲那个啊？我骗我这个电子闺蜜闺蜜们兜里的那点子儿，他们还得留着十一出去玩呢啊！咱不扯那个啊，就点点赞就得了。咱不冲夜门，夜什么门？愿意听听，不愿意听拉倒。愿看看，不愿看拉倒。咱们就是本着一个这个缘分，是不是啊？你说你不喜欢我，我一天就丧分个脸啊，或者是就黏了咕嚓说，哎呀，你就给我们刷一个吧，刷一个礼物吧，那啥呀？现在这叫电子乞丐啊，瞧不起这样人。官方以后你也不用给我发这消息了，你给我发也没有用啊。真大岁数我。我还是有点这方面的底线的和操守的啊，这是我的底线，不扯那个。来吧，我们看留言吧啊。燕儿姐呀，孩子上小学了，厕所特别臭，我从旁边路过都觉得臭气熏天的，有的孩子甚至因为臭就憋着尿不上厕所。我看网上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那为什么学校的一个厕所这么臭呢？我应该向教育部门反映反映吧。我说就是现在呀，这个学校哈，其实也挺难办的，真的。你就俺们上学的时候，你别说厕所臭啊，那厕所都是旱厕，不仅是臭，哎，甚至还会有一些活物，因为这个点有可能会有一些老姊妹正吃饭呢，我就不细形容了啊。就它那个臭呢，是可能会有一些硫化物啊、氨气啥的，但不至于说影响身体。你这个说孩子上厕所就因为臭他不尿他憋着，我这么跟你说他还是能憋住，你知道吧？就有些时候啊，能操着一点的就操一点，别啥事儿芝麻烂谷都往上反，挺烦人的。你这不是纯纯就是娇生惯养了吗？哎。

厕所臭就不上厕所就憋。我还那句话他还是没到时。尿几回裤子拉几回裤兜他就知道了。你知道吗，你这属于是家长的这个部分的任务你得完成。那啥还都让那学校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你现在还没旱厕呢你那臭那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那咋整啊，你咋教，你这种情况不应该说教孩子说你不能这样啊，那厕所臭臭去呗。这也不影响啥，你实在不行就小口喘气儿，啊，实在受不了你就带个鼻子塞一个纸巾，自己想办法。你这种问题，这点事儿你都克服不了，都解决不了，那以后怎么办呢？这都根本不算问题，你不得这么教育孩子吗？你就这点事儿也得上教育局去反去啊！啊，当妈是应该细致一点，但不能细的没有道理，细的也人烦。这是教育孩子多好的一个机会呀、啊！你这不教育孩子，你想去教育局去？整场了，啊，干劈叉了。哎，姐妹们，这让我想起谁？让我想起了当时就是网上热度挺高那个子涵妈妈。嗯，老师，我们家子涵喝水了吗？你得让他多喝水啊，不喝水上火是要生病的。这样式的少叫的不是孩子啊，是这个不懂事的爹妈。嗯，家长是欠教育。我这个人是比较公正的，为啥呢？我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我也是孩子家长。他不像说啊，我没当妈，我没孩子，我这个对这方面我没法感同身受，我太有了。就身边那些啊滋哇瞧叫唤的家长永远就踩不到正点上，尽管那些没有用的事儿呢他比比皆是，真的老奇葩了。所以啊老姊妹，我就跟你们说，别人家我不管，就咱家的电子闺蜜们啊，咱家老姊妹们，咱不干这事儿，真的那成招人烦了。你得抓住问题的核心是啥，是孩子太娇气了啊，太娇气了，这也算是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问题，还是在于家长咋引导，你怎么去教育孩子去。那我就想说了，那学校厕所臭那怎么的，那以后那个你那就永远都不得臭的厕所上厕所呗，那你上哪上去啊？那厕所那玩意儿它也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呀、啊、对不对呀、啊？啊，别瞎矫情啊，招烦。飞水又开始来哈哈来了，又来哈哈来了又。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没给丑丫点过关注的咱们可以点过关注。来看下一条，丫儿姐，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啊、已经交往三个月了，父母催得紧，我们要推进关系吗？他家的家庭条件和我的条件差的有点多，有一个亲哥哥离婚了带俩孩子，现在呢是他妈帮着带呢，我觉得现在我俩就是一个陪伴，我在想能从他身上吐到点啥，但好像想不来。嗯，这小孩子说话挺直接呀，但也没毛病啊，俩人在一块呢肯定得吐点啥，你啥也不吐你跟他在一起干啥呀，是不是啊？你要么是图呢他的实力稍好一点能改变你的物质生活条件，要么呢你图他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哄你高兴，是不是啊？你要么呢就图他帅，瞅着心里头得劲儿。那如果要是说你想来想去你就觉得我图啥呀，我啥好像都图不上呢，我倒还真觉得你确实是需要仔细考虑考虑了。你啥都图不上的，他啥玩意儿都一行子都直嘬牙花子，就一样不样的，那是得琢磨琢磨。嗯，那是不是差的有点多呀？是，我从来呢是建议老姊妹们咋的哈，你是找对象找老公的，就是别太钻牛角尖儿，大差不差，就起码打个80-85分的差不多了。但如果说这个人连及格都费劲的话呢，那么的话呢，那你就行了行了吧。真的，你说那个不犯毛病老姊妹图啥呀？咱不干那个爱情婚姻扶贫的事儿啊，扶不起，那基本上都是一扶
一个栽进去，哎，一福搭进去，你一身的幸福，有的甚至是性命都难保，你图啥呀？月儿说：“好喜欢听你唠嗑，是吗，宝贝？喜欢就对了，说明你是一个三观很正的姑娘啊，你是好孩儿。啊，猫猫说：“姐姐笑起来好看，我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

你除了那些就是靠脸吃饭，他是职业，像艺人呢、明星啊啥的，那咱都不做比较，跟咱没啥关系。就咱普通人，实际上底子大差不差，真的。但你要是笑，你就是招人稀罕。别人一看你这小脸儿，即便说咱底子一般，那他也乐意多瞅两眼。你知道为啥吗？就人活着都不容易，谁都愿意感受到身边这个人他是积极阳光且灿烂的，你知道吗？谁也不喜欢旁边这人天天老丧丧个大驴脸，真的。你想让自己，就现在这个网上啊，就是各种这个，哎呀妈呀，那不靠谱的言论老了，什么又逆天改命，又这那那这，我就告诉姐妹们，你们想要自己的运气好，想要做事顺利啊，想要身边结交贵人，就是一个字儿，笑，保持微笑。咱不是说傻笑啊，一天低老了大破嗓子，那是缺心眼，保持微笑，哎，你这状态绝对不一样，好吗？请保持 keep smiling。 嘴角上扬，很好。感谢点赞，谢谢宝贝们替我成员点赞啊、哦！谢谢你们。来吧，这个留言啊，咱们再接着看留言。 L 这个好长，来看这个燕儿姐，我跟她从五月份开始唠嗑，初期暧昧，她包容体贴，也发了照片，长相普通吧。我们都认同品质比颜值更重要，我便约定呢，先深入了解，再发自己的照片见面，她就同意了。暑假呢，我因为忙且心情很差，很少回应她的分享，也不主动说自己的事儿。而她呢，情感需求很高，我们为此吵过架。她虽然理解，但沟通始终是浮于表面。后来我常因小事，比如他反复犯我提过的错，没兑现承诺等等，发泄情绪，甚至冷暴力。他会道歉却改不了，他觉得有的时候我生气莫名其妙，有点小题大做。赢啊，帮我把那个空调关了啊，有点凉。上个月底呢，他保证晚上不打游戏，优先陪我，结果没经我同意还是跟同学打了一局，我把他删了。他短信道歉，承认对我的喜欢和态度不如从前，反思之后求我再给机会。我因为他不够坚定啊、犹豫的态度，最终两人因不舍约定重新开始，加回微信。真的老姊妹，我看到就是你这个私信，我目前为止要看一半了，我有种什么感觉呢？我有一种巴掌伸不进屏幕里的无力感，真的，我老想抽你。谁跟你这样女生处对象，那倒八辈没了，真的。你不是琢磨，你这不就往死往死琢磨？可是双亲开始之后呢，他因为学校的职务忙，没时间培养感情，关心态度也变淡了。我察觉他对我愧疚大于喜欢，提了想法他承认，还说喜欢减少，也因为从来就没见过我的照片。哎、啊，你说多损呢、啊？都落这份儿，你还没给人发过照片呢？这男的咋的了？干啥坏事让你看着了？为啥这么卑微呀、啊？他要的是普通舒服的长相就行，觉得没照片少了感情保障。若我发照片，他还能够重新的接受，喜欢也能回到从前的感觉。我认同颜值是锦上添花，但觉得人的魅力更重要。我也怀疑靠颜值维系的感情是否能长久，我自己也说不清。还喜不喜欢他，分开不舍不适应，却没有那么难过吧。两人都彻底结束，我还是会纠结自己太扭捏太作，不知道要不要继续牵扯。孩儿啊，你听丑姨一句话啊，你饶了那男孩吧，你饶了他吧，行不行？你可别搁这嘎达没完没了的了，真的，我都有点后悔我把你这条留言读完。你不这么纯作吗？你除了作之外啥也没有啊。还有自卑且敏感，没别的。你迟迟不给他发照片，我就告诉你为啥，因为你长得磕碜。你因为长得丑的这件事情，你心里头有很大的自卑的这个情节。我跟你说，这男孩不错了，唠这么长时间，连一张你的照片都没看着过，这在这干啥呢？
他甚至都

道对方是男是女。你真诚吗？你真诚了吗？你今天这试探那试探的，今天这事儿明天那事儿的，你要干啥呀？我看你就是想让对方把你打板供起来，完了自己呢戴一个面纱，这辈子都不跟他见面。孩子，心里头如果有这个症结，进行专业的心理机构去进行干预，别老拿别人的感情进行玩弄来啊，找补自己的内心的缺陷，这对人家也不公平啊，人男孩该你的，对不对？完了你今天挑刺儿，明天挑刺儿的，今天删了明天又加回来，干啥呀？真的，你要是说自己内心不成熟，先自己给自己去疗伤，去治愈，去想办法，你不能拿人家这个感情去找补，这不公平，好吧？你这是作，纯作，作孽啊！你这玩意儿是说是早晚是要那个这个射出去的子弹会回到你的眉心的，好吧？什么孩子这是？啊，感谢小太阳关注了丑羊啊。朱莉说，我今天早上拉的臭臭相当完美，是手搓了小臂上面，还真有泥儿下来，忍俊不禁。宝啊，你记住啊，如果说这个做完之后你的身体有正向反馈的话，咱得咋的？俩字儿，坚持。因为吧，我再跟姐妹们强调一下啊，丑丫呢没有任何的行医资质，我也不是什么学医的专业毕业的啊，我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包括什么这个道家的这个理论知识啊啥，我都没有，我就是一个纯纯替你们咋的，就有点像啥主播，哪类主播呢？测试。你比如说大家都说哎这个好吃啊，然后他呢替你们买一份啊，替大家买一份，完他尝说啊确实挺好吃的啊，你们放心买吧。我就是相当于在养生驻颜啊这个赛道的这种测试主播。你看现在网上这不是老多了吗，就好多医生啊，无论中医西医，包括有一些是这个道家的一些师傅啊，分享的好多好多养颜驻颜的这些手法，确实有点啊那个让大家不知道从何选择。我就相当于先帮你们塞一遍，我做完我觉得哎这个又方便，完了还有效果的，那就做呗。我就是这类主播啊，再加上呢我又是电台的主持人，我们这个工作关系啊，对于这个这个身材呀、啊、包括状态呀、啊、眼神啊啊面部皮肤啊啊就这些方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你不能自己造的扒拉狗啃的，就这一行你毕竟也是干这行是不是啊，所以这方面我多少有点经验啊，就相当于我试过了我觉得不错，然后推荐给我们的电子闺蜜们，就这么回事儿。朱丽叶说收到，有时候生存就是智慧，佩服，请收下我的敬佩。哎呀妈，说远了，这嗑就唠远了。喜欢姐姐咱们就一起同道而行啊，走哪算哪，多走一道算一道，这多好。因为吧，这个在我做这个账号的初期啊，就有很多可爱的姐妹们就在后台私信我，因为我是分享过很多这个道家驻颜的一些智慧啊，包括古人的手法什么的，然后那个宝贝儿老可爱了都啊，问我说：“姐姐，你是道长吗？”姐姐不是啊，姐姐不配。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的阅历和经验，但是姐姐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愿意体验各种这个古法，包括这个古人智慧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同道中人的话，那我们就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互相督促，高兴啊，听到朱丽叶的这个正向反馈好高兴。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人家蜜月期跟男朋友相处黏黏糊糊的，还是各干各的呀？啊，你想问问大家呗？
他说我们只有周末在一起，刚在一起两个月多一点，按理说这会儿应该是蜜月期吧，周末待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他也在玩自己的手机，我觉得一周只有周末才见面，应该多聊天或者是干点啥吧，如果只是玩手机那就自己玩自己的，为啥要见面啊？也是因为这个事儿说过他两三次，但说了感觉又没什么必要。平时周一到周五呢，我们一般是十点左右打语音，打到十一点多，一般我挑起话题比较多，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分享欲太旺盛了，第一次谈恋爱，属实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粘人了，周末是不是适合独处比较好，不要两天都在一起。哎呀，宝咋跟你说呢，就是如果哈，这个男孩是真的喜欢你的话，他根本没有心思玩手机，你知道吗？你都在跟前呢，玩什么手机呀？我只能说呢，这个男孩可能也不是不喜欢你，但是没有那么喜欢。你说的没错，就是刚认识两个多月，那正应该是，那都不叫蜜月期呀、啊，那就是纯黏糊的都不行了，那就黏糊的像年糕似的。对呀、啊，你说真正喜欢的话，那就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就是这种感觉。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韵律。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今天是世界护林员日。世界护林员日，致敬默默守护山林的护林工作者，他们守护绿水青山，守护动植物资源，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愿青山常绿，守护者皆被温柔以待。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要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20: 喜欢分享，
21: 既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0: 他热衷八卦，
21: 雪饼到底有没有对象？
20: 他乐于助人，
2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2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1: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2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雪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你还等啥呢？

0: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各位宝贝电子闺蜜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
1: 现在老光为什么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什么意思，干什么，什么意思？凑合看啊，不是我这个屋里的事儿，是这个手机好像一直在调节啊。行，你慢慢调吧啊，我不着急。
0: 欢迎关注，如果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还没有关注过丑丫呢，都可以留一个关注啊。我们这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呢，主要就是针对姐妹们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方面遇到哪些让你觉得特别闹心的事儿，都可以拿来跟丑丫吐槽吐槽啊，保证你闹心的来，开心的走。
1: 就有些事儿说说就好啊，不管咋地，你就是不管说你跟不跟丑丫说，你就是不跟我说，你也找个靠谱的人把这些玩意儿往外倒饬倒饬。
0: 垃圾在心里放久了，它会发臭啊，就是非常的臭。我昨天回家路上看了一条那个视频啊，特别搞笑，是一个男孩子啊，这个男博主发的，看着就是非常朴素的那种男孩。然后呢，他说他自己是中灯啊，大家就明白中灯啥意思吧？其实就是指我们这40左右岁的中年人。说很多呀，这个中灯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味儿啊，但是他们的媳妇儿、他们的女朋友非常清楚，但他们自己不自知。说这个中灯怎么能没味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勤洗勤换。哎呀妈，这条视频哈，就他这一句话，我反复看了两遍，我太认同了，我太认同了，姐妹们，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老爷们啥样哈，就我们家老爷们那这真是算是男中灯中的翘楚了，不错不错的，连洗带换的，一天洗洗涮涮的，真的啊，就不仅洗自己啊，就像我跟我儿子贴身的也都洗啊。但是呢，那晚上就是回来洗澡之前，你就天天他这么洗啊，就是他刚从单位回来，那身上那老烟味儿，那老油子味儿，那老那个油泥味儿，就是还是依然扑面而来。所以我无法想象，就是那些不勤洗勤换的中灯，那得啥味儿啊？虽然那个博主啊说的非常生动，说很多中灯呢，主要的味道是来源于嘴。说这老嘴是为什么这么臭呢？主要就是因为吧，不好好刷牙，啊，说拿什么牙线清洁牙缝，那都是无从谈起。啊，再加上这种情况一抽烟，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说很多中灯他都意识不到，就是自己嘴里那个味儿，就类似于说就是烟灰缸泡水发酵3天之后那恶臭的味儿。哎呦我太有感受了啊，我太有感受了。之前也曾不知天高地厚斗胆请过一些啊，那都不是中灯了，那是比中灯要更高阶的一些。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了，挺宽阔的，你们能想吗？就是在这种，我看这能有多少平直播间，20平左右有了吧，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下来，那直播间里辣眼睛啊，姐妹们辣眼睛，真不是我事儿多，你这搁谁谁也受不了。不多说了，这有点吃晚饭的时候，所以在这儿呢想要提醒一下姐妹们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怎么能给中灯去味儿。一个是一定要给他们买那种就是薄荷味道很重的，能去烟渍有那个茶渍咖啡渍的那种强效的牙膏，而且一定要配上牙线和漱口水，这个一定要配，你知道吧？因为牙缝里边的很多东西它刷不出去，你得拿那个牙线滋滋的剃完了之后，再用漱口水刮一下，再消一下毒。哎，这个基本上，除了它胃有毛病，像下水道反味似的之外，口腔里的味基本解决了。啊，基本解决个七七八八的，另外还有啥味儿呢？就是一定要给他买那个就是带香味儿的沐浴露，啊，有些这个老爷们儿吧，他不乐意用沐浴露，是因为啥呢？他觉得那玩意儿假滑，滑子溜的，洗完了不如像香皂似的，干巴的得劲儿，是不是啊？那人家那男博主说你不愿意用那个沐浴露吧，你也不能干冲，拿水冲根本啥用没有。 买那个滴露松香味的那老香皂，那个香皂就是不仅是能那个让你家老爷们去身上的油腻味，还可以用它洗内衣内裤啥的啊，强力杀菌除味儿啊。还有就是洗发水，洗发水也一定要买去屑去油的，千万别给它用滋润的啊，那玩意儿都已经冒油成啥样还滋润呢。另外呢就是贴身的内衣裤啥的就必须一天一换，听好，无论无冬到夏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换。哎还咋的来着，说还有就是那个用那个止汗露抹嘎鸡窝，你要嘎鸡窝一般是重灾区，出汗呢啥酸了红臭了红的啊，一定要用止汗露。完了说要稍微再讲究一点的，你可以喷点那个香水嘛，整半天我俩用的是一个香水，就是爱马仕大地那股松香木质香啊，能综合一些身体的体味，但前提是你别整得又香又臭的，前提是你得先洗干净的完了再用，好吧。哎呀不容易啊，挺难呐，真的姐妹们真不容易。你说咱一天洗洗涮涮的顾孩子顾家也就算了，家里老爷们儿也上点心吧，要不然咱不说别的，自个儿也遭罪啊，是不是？那老床单枕套的，他那半拉就是说啥洗不出来呀。哎，我最近发现一个好办法啊，就是你洗床单枕套被罩之前啊，把你家老爷们那个先用爆炸盐，其实爆炸盐就是洗衣粉，就咱小时候咱爹咱妈用的洗衣粉，拿稍微热有点烫手的那个温度，大概六七十度吧，你把那个洗衣粉和开泡一天一宿，完你再洗，确实好很多。你就泡的过程当中，你肉眼可见那个水就变成黄褐色了，洗完之后确实比以前透亮多了。哎呀，你说这个这些话题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愿意聊，为什么？就是我对于清洁有一种莫名的狂热。就喜欢香盆亮汤白净的。说远了，哎，说远了啊！来，回过头来啊，我们呢就是来说说看一看，那么姐妹们，哎，这都在这是说啥呢？留言都留一些什么呢？我们先来看这条，丫姐，我的单位很奇葩，每天早晨早会要一起读书。另外呢还要在一个小程序打卡发读书录音，主要是让我们读的书里说工作才是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儿，这不 PUA 吗？我该怎么办？Oh my god， 我没经历过啊，就我真的没经历过，那个我们台里头没有这些奇怪的事儿、奇葩的事儿，但是我身边一些亲朋好友啊，确实有这样的经历啊，曾经把他们折磨的都不行了，就不仅一起读书，然后还搞什么读书分享会，我就寻思怎么的，这公司出去创收不重要啊？这整业务不重要吗？这怎么还读书分享上了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一旦你遇到了这样的领导，或者说就愿意整这种事儿的公司，那就是不管是啥，它都是领导的意图。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吗？就这公司眼瞅就完蛋了，差点说另外三个字，马上就完蛋了。为什么呢？他发现有些事儿根本推不动，让员工干活，员工100个理由，全都老毛又滚刀又，哎，说谁谁也不听，是干啥啥也不干，啊，挣钱挣也挣不来，说那怎么整呢？那就先洗一波脑吧，大概率都是这样的。其实我刚才是想说，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哈，但是呢，老姊们丫姐得说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建议，就是说现在你要说刮擦一下裸职了裸辞了从这儿走了，你要说再找一个，那你中间的空档期咋整啊？是不是啊？我倒是觉得吧，这不是啥坏事，因为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他在 PUA 你了，那么接下来他根本就 PUA 不到你了，保持清醒，然后该保留的证据都保留，保留证据干啥呀？到时候劳动仲裁用呗，
1: 明白我的意思没？哎，凡事吧，把下一步做瓷实了，咱再把上一步给它终结了，是不是啊？你不能就是只是因为个读书分享，咱把自己这中间嘎巴一下干出个中空的时间，没有收入，那难受的可就是咱自己了。记住啊，宝贝们，只要你意识到了这件事儿是在 PUA 你，那么接下来 PUA 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已经是清醒的了。嗯，好事儿。

来，咱们看下一条留言啊。因为对象的前任，我们没办法公开。我们三个人呢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好朋友，但我跟对象前任关系没有那么好。我在和对象在一起之前，并不知道他们曾经谈过恋爱，因为他们互相约定不告诉别人这段恋情。整这些事儿，一个谈恋爱整这么复杂干什么玩意儿呢？由于当初和前任是我对象提的分手，而且对方女孩很崩溃，也有过一些极端的做法和说法。现在我跟我对象谈恋爱之后，我没办法公开，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劝我不要这样，有说担心我对象前任伤心的，有说担心他做出偏激事儿的，但我很难，我很难受，很憋屈。现在我潜意识已经开始慢慢疏远我对象了，我很痛苦。那就对了，接着疏远吧。不是怎么的，这是个世界，是找到合适的对象很难，但也不至于非得就给自己一下就选个地狱模式吧。你看看啊，你看看你这个对象处的有多膈应。你跟他前任，你们仨还是一个圈子的朋友。如果说你们仨是一个朋友圈的话，那大概率，如果一个人以六边形法则的话，你身边十八个朋友，你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大概率都有交集。你图啥呀？这男的好成啥样呢？我就想知道啊。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你连一句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为啥舍不得，为啥要跟他处，你一个字儿都没提过。那你说在这块卷啥呢？那就是说明就他也没有啥呀。你现在啊宝贝儿，你现在脑子特别混乱，你要捋清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男的他配不配，他值不值得你这么焦虑。你看一般咱们说啊，你这个手里头啊这个有一样东西，但你吃了呢可能会过敏，可是你太想吃它了，为什么呢？它的口味太对你的口味了，而且它太鲜嫩多汁了，就是你起码找出俩理由吧。你说这个前任啊，俩人牵扯不清都分开了，还在这磨磨唧唧，完你俩还在这给我整这些地下工作，跟前任也是。你想一下啊，就一个男的，咱不说他实力财力什么财那个这个脑力方面多优秀，起码他得坦荡吧，他得真诚吧。处个对象，就如果说上一任不公开是个特例的话，那下一任还不公开，是不是这老爷们有点问题呀？是不是他搁这嘎达骑驴找马呢？上一任是驴，你这一任也不是马呀，他还搁这嘎达找马呢？你能明白我意思吗？有歧义，哎呀，你挺烦人的啊！我下次读你名，我就读鱼了啊！读完你名，我就后悔了，感觉自己陷进去了。

0: 多顺呢、啊、咱说多顺呢 啊， 啊起这么个名你说你这个人哎呦讨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啊，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和男朋友呢都刚刚工作，我双休，男朋友已经连续工作快半拉月了，最近一直没休息，天天上班，正常他是单休，我们一起租房子住，一般呢就是每天他回家会比我早，偶尔做饭，但是基本不会拖地呀、收拾屋子啊什么的。我不太会做饭，但是呢我洗碗，周末的话呢就是刷马桶啊，擦洗手台啊，这些家务都我做啊，也会洗他的臭袜子，他可能喜欢多穿几双攒一块洗吧，我是不喜欢堆着，感觉又脏又臭的，并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忙很累心啊，然后就心疼他帮他洗袜子，但其实我内心并不想碰那个臭臭的东西，他也会给我花钱，但我并不会因为他给我花钱而开心，反而是他有时间的时候耐心陪我，我更高兴一点，而且感觉上班之后大家的忍耐值都在降低，不像之前上学谈恋爱啥也不操心，所以快乐幸福就轻而易举，现在有一种两人在一起幸福就很难的感觉，有些家务我并不想做，但是我会逼着自己做，我想让他对我多点耐心，但是他耐心很有限。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表达啥，是我也想问你到底要表达啥，但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幸福好难哦，还是因为刚毕业孩子，我是不是太建议啊，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很想奢望结婚处的话，我不是太建议提前这么多年就同居，因为你会马上看清婚姻和生活的本质，看清了本质你怎么骗自己走入婚姻呢？我说这个话啊，不是说在发表极端言论，我是跟大家讲生活本身就不易，婚姻本身就需要很大的耐心包容心去磨合，如果说你们走入婚姻啊，或者说同居的时间短，你会有极大的耐心和包容心呢，因为过了磨合期其实婚姻可以的，我觉得可以，没有那么糟糕，真的有人陪伴，有个人一起共同面对生活里的难，不是挺糟糕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及早的就把这件事情开始了，然后把该有放在婚姻当中去磨合的东西提前磨合完了，你耐心也没了，结啥婚呢？对吧？这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说啊，我看清了生活的本质，我可不步入婚姻了。我跟大家讲，大概率是因为提前同居太多年了，谁也不想引谁了。就天天咱不说别，就老这臭袜子，真的，我说白了，谁也，哎，谁也受不了，真谁也受不了。还有啊，就是女孩子，咱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有一个什么很大的毛病和问题呢？既要还要，啥都要。那你看你都说了，俩人上班之后明显就感觉忍耐值就降低了，为啥呀？那天天在单位当牛马，这事那事一天累个臭死，我没说吗？忍耐力它是有限的，你在 A 这个地方用完了，你在 B 这个地方必然它就少了，而不是说你们的感情出什么问题了，你忍不了他的，你凭啥就要求人家非得忍着你呀？人家都给你花钱，完了还说我不愿意让他花钱，我因为花钱也没有让我开心，我希望他多陪我点时间，你都说他都连续半拉月加班了，他最没有的就是时间，没有啥非要啥这个劲儿，我也真是服哈，你这不就左瘾吗？啊，你这不是左瘾是啥呀？所以我就说啊，就是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啊，如果要是觉得对方怎么这么多问题呢，那你可能得反思反思，是不是你问题也不少，真是。好吧宝宝，我给你的建议都给完了，那么具体你想咋执行呢，就是你的问题了啊，祝你幸福。哎，鱼说对，姐姐能不能建议60再结婚，60那是属于夕阳婚啊，那跟年轻人的没啥关系。 别瞎扯啊。我郑重的跟大家说说啊，一个我过来人，然后呢结婚今年已经是第13年的这么一个中灯的心态啊，跟大家说说，就是婚姻到底是坟墓还是生活的另一种更好的选择。我坦白的讲啊，就是婚姻确实是要看运气的，但是大概率说那种就是结了婚了就连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的，从概率上来讲那个是极端案例，就是大概率大家都会遇到一些还不错的人。那为什么在婚姻当中就是那种极端案例既包含非常幸福的也包含非常凄惨的呢？因为那都是小概率事件，可是人们总是会被那些极端的事件所吸引，然后呢就延展到说，哎呀婚姻就这样啊，可不能结婚呐，那结了婚了我跟你说那命都保不住了，这种言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你就去观察身边的人，是他有吵吵闹闹，可是平淡且平和的生活还是在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婚姻并不恐怖啊，它就像呼吸一样，是吧？那你有时候你还咳嗽呢，你有的时候感冒了你鼻子难受，你一呼吸你还难受呢，那难道你不呼吸了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是顺其自然，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要去预设问题。如果你要预设问题的话，那不好意思，你都别说婚姻了，你在家门里边，你在家里你连一步你寸步难行，为啥呀？那出门你不怕车撞啊？吃饭不行吧，吃饭万一噎死了呢？喝水也会呛啊，这就叫预设问题，然后就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完全没必要。我从来都劝啊年轻的姐妹们，就是叫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生活总是要继续的，你把自己封起来不见得问题就解决掉了，问题会堆积的，越堆积越严重。还有好多啊，现在这真是末法时代，就有些博主真是不要脸啊，教给大家就是各种啊，就是什么啊，你只要想暴富你就可以一夜暴富，是疯了吧？如果真的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好，想让自己变好，想让自己慢慢的走到一个上升的渠道当中去，要怎么办？你要做事情啊宝贝，你总得做点啥吧。行，就按那些博主说的啊，你咔嚓一下你就要好了，你这个月就要发大财了，那你也得干啥吧，对不对？你总得干点啥呀，就老天爷说要给你暴富的机会，你天天搁家里捐着，你天天就啥也不干，他咋给你机会呀？他还能光光上你家敲门去啊？你起码得站大道上吧，你起码得在人群中吧，你起码得在工作岗位上吧，干点什么机会他才有机会找到你。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 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雪柱，欢迎锁定我们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9: 他喜欢分享，
20: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9: 他热衷八卦，
2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9: 他乐于助人，
20: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9: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0: 进来唠呗，爸爸瞅啥呀？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有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欢迎姐妹们啊，我的电子闺蜜们，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婚姻当中遇到的一些闹心的事儿、闹心的人，都可以来跟丑丫吐槽。我们继续来看姐妹们的留言啊。丫姐，我跟男朋友相处十年分开了，初恋，心理性和生理性都喜欢的那种。我是属于重感情的人，情绪一直会波动，有些时候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他，但对方不回应。如果你真的有事情给他留言，他也会帮助你，该怎么更好的走出来呢？对方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放下了吗？对方不仅完全放下了，对方就是现在一看人给他发微信，你的心里头都产生一种非常厌烦的感觉了，明白吗？所谓的什么你给他发微信他也会那个有事找他，他也会帮你，那是属于一种就是无可奈何，没办法。我估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有过一些极端的言论和极端的行为，他怕出事你赖他身上，怕警察找着他，能懂吗？所以宝贝你记住啊，你现在放不下的90%以上不是这个人，是你的十年的青春，十年的时间，十年所有的情感付出，一路走来的苦辣心酸，没别的，这个就叫沉没成本，因为十年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既然十年都没有换来你所期待的结果，那这十年你的经历它一定有东西想要让你学会，你明白吗？这十年可不是说浪费了时间的，这十年是一定要让你学会如何看待感情，如何分辨男人，包括如何认清自己，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坏事儿。那要怎么走出来呢？首先把对方的电话和微信拉黑，并且给自己啊，我现在我就给你一个心理暗示，你再联系他你全家倒霉，倒十年霉，你怕不怕？就给自己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压根儿不能联系，压根儿想都不能想，然后去开始自己的生活。怎么开始？也许你平时生活并不规律啊，尤其是这个难受这个阶段啊，一睡睡一天，或者是一宿一宿不睡啊，吃垃圾食品，呱呱灌酒。那么好，接下来的时间每天早上最晚8点起床，然后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啊，务必要干净利索，刷牙洗脸，搭配衣服鞋子包包，化淡妆，然后出去，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你应该是已经工作了，相处十年，除非那你从初中你就开始搞对象了，是不是？哎，把自己的生活规律到每一天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你要干啥，写出个表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是因为你处于低谷期，如果你放纵自己了，那就一定会跌入到深渊，这是毫无疑问的。你通过这种方式强行的让自己生活在规律的状态下，你一定可以走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或大或小这样的一些情感上啊，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啊，对不对？一定会经历的，你绝不是个例，我就先这么告诉你。所以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点平衡？那么好，那接下来就积极的去做事情，让自己活得像一个体面的成年人。你相信我，21天，最晚21天，你一定能走出来。我就说这么绝对的话，好吧？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当然不是说跟男朋友相处啊，我没处这么长时间，但是我经历的事比你这恶心多了。那都能走出来，你一定没问题，好吧？加油，宝贝。

宝贝，我想问你们个事儿，就是就我们直播间电脑的这个输入法啊，我很少能遇到，就是这种我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输入法，它上面显示的是那个那叫啥呀，搜狗拼音输入，但是你拼音打进去就是

出来的字都老诡异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那个的白勺的，那不就是的呃啊的吗？完了出来的是胡，胡就是古月那个姓胡的胡。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太气人了。完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我字啊，完出来的呢是一个火，伙伴的火。我这会听这哥，我以前脾气我真的我这下举起来高高举起给他摔个稀巴烂，真生气啊。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啊，不要跟键盘生气，键盘又没有感情，你生气也是白生。来看下一条啊，啊，鸭姐，我跟对象相处起来感觉有点无聊了，是因为惯性和习惯，还是会每天打电话聊天，有的时候会等他，可是真的聊起来又觉得不知道聊什么，还不如玩手机。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着迷了，这才处了不到半年就这样了，跟这样人能结婚吗？还是我本身就有问题呢？好像每次恋爱都没有办法超过半年，我是不是适合一个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宝子，不要提前太早同居。你这不就是跟结婚有啥区别呀？你看有哪个两口子说这天天被琐事缠绕，完了天天就哎你知道吗，有件事情啊我想跟你分享。是人都是这样，就是爱情是什么呀，爱情不就是多巴胺吗？那玩意儿它不是苦苦分泌的，是两个人从陌生到心生好感到暧昧期到确立关系，就是这种不确定它才会刺激它苦苦的分泌。你等结了婚了，那玩意儿嘎巴一下就没了，也不是嘎巴一下，反正就是呈下降趋势，明白没有？所以不是你的问题啊，先处着吧，实在不行分呗。那玩意儿你就不能说没感觉了硬在那处，那图啥呀？完成任务啊，那不是没有 KPI 要完成吗？顺其自然就好啊，没有必要做那些这个无意义的思考和分析。你处对象这个事儿就是能处就处，处不了拉倒，不就这么回事吗？那结了婚还有离的呢，那处个对象你整的老深刻个没有意义啊，浪费脑细胞。费是说这不是跟昨天那个是反的吗？昨天是嫌男友看手机。所以你看人其实都是一个味儿，都一样，那玩意儿也不分男女。没说吗？那日子过到最后凭是啥呀？全凭良心。什么所谓的经营，那都是无从谈起。经营啥呀？那对方烦都烦死你了，或者说你一看对方你都直犯恶心，你都直感觉，咋经营啊？咋经营啊？过到最后全凭良心。那没良心的那就分呗，那就劈腿那搞外遇呗，不就这么回事吗？感谢豆宝关注了丑丫啊。来我们看下一条啊，丫姐，我们俩是校园长跑恋爱，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工资一直上交给我，结婚第七年，结婚前后她装单身出轨同事后来被我发现，跟她闹得很严重，他就和外面的断开了，来跟我求和。然后他的出轨对象辞职去了其他城市，过了一段时间他也辞职了，现在回归家庭和好一年多了，表现得很好，头像用我的照片，微信昵称用我的名字缩写。干什么玩意儿？电脑你今天晚上有点表现不好啊，老在这块左腰呢。并且我们现在还是一起创业，让我管财务，但是我还是会有情绪的反扑，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再出现再去出轨其他人。他这次出轨可能只是分心，最后和出轨对象闹得很难堪，现在我们一起工作感觉他出轨几率应该很小了，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原谅出轨的人后来的人都怎么样了，姐妹们能给我一点建议吗？还可以和好如初破镜重圆吗？不可以和好如初了，破的镜子也

一照镜子，镜子里无数个自己，摔成多少片里边就有多少个自己，丑不弄心吗？再买一个吧，那镜子不有的是啊，干啥非得就用以前的呀？那么好，我刚才说这两句话啥意思？宝贝们听懂没？婚姻出了问题，想办法去解决。两个人不要再想着回到过去，回不去。我们重新开始另一种相处模式，你会发现，哦，哦，原来之前是有问题的，原来他的出轨不只是男方的问题，是我们之间都有问题，对吧？好，镜子碎了，你重新再买一个，你会发现，哎呀妈呀，原来之前那个旧的镜子照着这么磕碜呢，这新镜子原来我一照我还挺瘦了，每天心情真好。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如何面对婚姻的办法。出了问题解决，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你们俩有解决问题的决心，还想一起走下去，那么有的是路，有的是办法。听懂了吧？豆宝说，这是直播电台工作吗？还是谢谢某某送出的那个人气票，也感谢陈大力送出的人气票，还是新的直播方式？不是，宝贝啊，燕儿姐给你瞅一眼，我是一个电台主持人，我现在正在电台的直播间，嗯，都在这儿呢。这外边那是我们的导播间，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直播台子，我就是相当于把旁边放了个手机，闭了个手机而已。嗯，你要是吉林省内的宝贝，你通过广播是能听到我的节目的。哇哦，酷，挺酷的啊，就呱呱的。嗯，但是这些键子我能用的就，我看一个两个，我常用的键子就俩到仨。嗯，到头了，剩下那些玩意整不明白，不敢瞎捅咕。哎，好，再会说回来啊，所以说就是出轨这件事情，你静下心来，公平的讲，因为我接到这样的私信，包括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出了这样的问题，也愿意找我来给出主意，九成以上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排除极个别情况，就是这就是个畜生。他就是好，就有这口累，就愿意这个乱搞男女关系之外，大概率都是两个人的问题，所以出现问题就解决好了。另外情绪上的反扑这个事情呢也很正常，你得允许自己难过呀。你被绿了这么难受，你一心普奔的这一段感情和小家庭，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得允许自己难受啊，你允许自己有反扑。但是当这个情绪来了之后，调整呼吸，用其他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这个坏情绪，就是你让他反扑之后，你别让他一直在扑你，他就有点像什么啊，我经常在节目里打这个比方，有点粗糙但是很形象，就是人这一辈子都吃过知道那是啥吧，我们电台不让提这个字啊，不好吃不怕，但是别咋的呀，别嚼。哎，就好像这个情绪反扑，就是你一不小心你卡倒了，卡了个狗抢屎，完了你康康整了一口，别嚼，怎么办呢？往下咽，别倒嚼，别反刍，别没事就嘎整出来一顿嚼，一顿嚼，一嚼嚼一天，那你不结节谁结节啊？所以允许这样的坏情绪来。你不是圣人，圣人他也有坏情绪啊，对吧？然后慢慢的用时间去冲淡它，总有一天是会淡的，一定会的啊。我是云南的，天天听我们95.4哦，是吗？我们这边调频在吉林省是97.6兆赫，别是某某说关注丑鸭约等于认识一个电台主持人朋友，咋能叫约等于呢？就完全等于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好吗？请不要约等于啊，咱这以后这就是人脉了，我就是你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人脉，梦呢？
杨洋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播嘛，正好给这个电子闺蜜们啊，新来到直播间的。

为宝贝们介绍一下，咱家的这档这个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30到7:00，每天一个半小时。周六周日目前是没有的啊，以后要是说咱直播间真是慢慢做成做大了，那就天天播啊。基本上时间就是5:30到7:00，正好陪着姐妹们。你看像下班的啦，有的下班晚在路上开车呀啊，或者有的搁家正那个做菜做饭呢。还有的吃的早的可能都已经开始刷碗收拾了，哎，你就把我放旁边，我就在这块嘚的，你们就听就行。我就是你们的人脉了，明白吗？那咱说电子闺蜜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我是很认真的在对待我们这个感情。嗯1234下首歌说我在直播夜翻了一大圈，还是觉得老先生姐姐说话比较真诚，虽然我不是女性。哎呀，那问题不大，老弟啊，喜欢听乡音那你就看姐直播，姐这嘎巴溜溜脆的绝对让你就是能够这个一解你的相思之愁，真是啊。嗯，我能明白，就是听到乡音的那种归属感和亲切感哈，确实是不一样。好吧宝贝啊，针对这个出轨的事情我就跟你解释到这里。记得啊，既然他也表示了真诚和诚意想要重新开始，那咱们就别老反反复复的老提那点破事儿烂事儿的，是不是啊？啊，那既然选择回归，那咱得给他一个机会，而且别没事就老提这个事儿。咱说翻篇就是翻篇了，你情绪反扑那是你的问题，毕竟这个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很糟糕的经历，所以谁都不希望自己糟糕的经历没事儿有事儿就被人提，好不好？你也不要老觉得说我拿这事儿我得提了提了他呀，我得点着点着他，不用你点呢，那是你心情不好。这个事儿你不点他，他一辈子在他心里头他会感激你的。你要是老提啊啊，这不要脸啊，嘿，这出轨，哎呀，整个小三儿，这他慢慢心里头那种愧疚感没了，他转知的是什么呀？他会恨你的，他觉得你这人小心小肚鸡肠，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侮辱他的人格，明白不？这就是人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信，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韵律。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今天是世界护林员日。世界护林员日致敬默默守护山林的护林工作者，他们守护绿水青山，守护动植物资源，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愿青山常绿，守护者皆被温柔以待。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6: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大可老师你好，那个我想说一下，就是我朋友的事儿。
0: 您说。
1: 他就是结婚了，结婚三年了。
0: 嗯。
1: 然后跟她老公刚开始还行，说挺好的。她老公就是有点就像小心眼儿，我也说不明白，反正是，就是对有些事小心眼儿嘛，但是有的事儿他不那样。就是每次他要逛街了，他出去逛街他就不让，完了然后也不给他钱，完了他这不有孩子了吗？他家孩子今年是二十个月，他上次就是他回他妈家了嘛，然后就去那个长春逛街去了。他家是农安的，完了然后逛街，他就可不愿意了，完来就是去他妈家把孩子就抢走了，完说跟他离婚，就因为逛街。就说他不愿意哄孩子，完就因为这点小事，完了引起老多老多事儿了。
0: 这位朋友啊，您所说的这个朋友是女方，是你朋友是吗？
1: 对，女方，她是我一个妹妹。
0: 我想对你这个朋友说一句心里话啊，她从一开始就上错轿也嫁错郎了，是吧？如果你所说的是事实的话。

0: 啊，那这个男人本来他就有心理障碍，他一直担心女人会抛弃他，他一直担心女人会背叛他，要么他曾经被人抛弃过，要么他背叛过别人。所以从一开始，您的这个所谓妹妹就嫁给了一个有心理疾病的男人，这是肯定的了，是吧？他不给他钱花，还要禁锢他，把他像看犯人一样看管他，就是因为他逛一次街就跟他离婚了。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你说的是我们直观这么判断，但是事情不像你说那么简单。如果真的像你说这么简单，我只想告诉你，这个男人肯定精神分裂，听懂了吗？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这里面肯定还有故事。你的那个朋友对这个男人也造成了过伤害，他们之间结合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你的朋友身上也有责任。这个时候哭诉自己上错嫁错郎上错轿了，这位朋友，我觉得不那么简单吧。啊，如果你要直白的按照你说这么描述这么简单的，那最后相加等于这个男人有精神障碍，不正常，对吧？
1: 但是前两天他就发现了，完他俩这不关系一直都不好吗？完了，之后他就发现他给他以前的对象打电话，他俩就联系，完了他俩因为这个完吵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事儿他给别人打电话，就是女的都两次了。
0: 这位朋友啊，你又反过来指责男人了，还是在指责那男人是吗？你就说指责那男人现在外面有女人，我想问一下你，那这个女朋友她眼睛长哪儿了？从一开始嫁给一个从来不给她花钱的男人，然后还给她生孩子，整天像笼子里一样生活在一个大笼子里。这位朋友，你把您的所谓的这个朋友谈说的可真是完全是受害者吗？不是这样吗？他是不是也没有工作呀？他是不是靠这男人养啊？
1: 对。
0: 他是不是完全依赖这个男人呢？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当成寄生虫啊？有今天这个遭遇，说白了，说不好听的话，是你这个女的朋友她自己选择的路，自己选择的一种错爱的路。
1: 他刚开始就是跟他处对象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家里边就家人都不同意，女方这头就全不同意，他就自己就认定了。但是这男孩就长得贼好，长得挺标准的，但是他还
0: 为了虚荣心付出的代价，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你女朋友活该。说真心话，你刚才跟我说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不觉得这男人多无耻，我倒觉得你的那个女朋友活该，知道吗？活该自己为自己的虚荣心付出了代价，活该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任付出了代价，活该拿婚姻拿生孩子当儿戏付出代价，懂吗？
1: 那我就
0: 你的女朋友一直在游戏自己的人生，游戏感情，换你能那么糊涂吗？你能嫁给一个根本对你没有关系没有爱的男人吗？你会给他生孩子吗？
1: 大哥老师，那我想问一下，是他现在吧就是特别纠结，
0: 有什么可纠结的？放下所有的虚荣心，踏踏实实的做好一个妻子，努力的和这男人进行沟通，把自己没事去找份工作，踏踏实实的去工作，有自己的一份付出，追求女人在经济上的独立，在家庭当中也追求人格的独立，努力的挽回婚姻，给20个月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还能怎么做？马上离啊！你问你的女朋友是不是人？为了你自己的一己私欲，你把自己的婚姻弄成今天这个德行，然后你现在拍屁股走人了，把20个月孩子扔给他。这位朋友啊，你的女朋友如果能做出这种事儿，我想告诉你，她也不是一个什么合格的好妈妈，也不是合格的好妻子。现在是她成熟的时候，让她自己去成长，去找份工作，自己有份生计。婚姻事先放下，然后慢慢的去努力，满脑子都是你们年轻人的得失，是吗？满脑子就是你的女朋友怎么舒坦，她怎么憋屈，孩子呢？你们想过没有？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嗯，我今年60多岁了。
0: 嗯，
3: 我吧有个事儿吧，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咋办好了，想咨询你一下。
0: 嗯，唠唠吧。
3: 我吧有2处房子，我想卖一处房子换一个大的啊。
0: 嗯。
3: 这个房子还没卖呢，反正完了。昨天我的小女儿37岁的呢。
0: 嗯。
3: 她是在那个金店上班。
0: 嗯，
3: 今天上班有10多年了，他是做管理工作的。
0: 嗯，
3: 他最近吧，他就昨天好像就把那工作就辞了，
0: 嗯，
3: 和他同事要开一个店。
0: 嗯，
3: 已经踩好点了都。
0: 嗯，
3: 从我他资金不够，完了想跟我说想要那个用，完了你说我借给他还是我买房子，这事我不知道咋办。
0: 你要问我呀？
3: 哎，
0: 我的观点就是您该干什么该干什么，明白吗？他自己的事业让他自己去把舵。他都37了，还啃老啊？
3: 嗯，
0: 老人家呀，咱60多岁了， 大半生为了子女们忙忙碌碌，

0: 到老了咱换套大房子，啊，好好过咱们舒坦日子，这是您天经地义的要求，不要再为儿女们再做什么牺牲和付出了，啊，他做生意是有风险的，对吧？
1: 对。
0: 他自己把工作辞了，他很冲动，对吧？
1: 对。
0: 这么一个快40岁的女人，在这个时候，还这么不稳重，您放心把钱交给他吗？
1: 对呀，我就上火，嗓子哑了。
0: 您不要那么心软，你当妈妈的有的时候有点范儿，该一狠心的时候该说点狠心话，我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呀，我都60岁人了，这位朋友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总有这么一个好妈妈，总有几套房子给她做底气，她才在工作当中不珍惜工作机会，有本事自己创业去。都快40岁的人了，你没有人脉吗？你没有资金吗？没有资金自己想办法去，怎么总惦记自己的老娘干嘛呀？我的观点很简单，老人家，按照你原来的生活计划，两套房子卖了，换个大房子，咱们自己好好过日子。她自己生活自己料理，你成功与失败跟我无关。对于你，对于做母亲，我已经尽到责任了。当然，如果让你去这么跟他冷冰冰的说，你可能不会说。
1: 对呀、啊。
0: 但是我想对这位母亲说，你要坚持自己，你不能够总让他觉得他有退路，否则一个快40岁的女人，她不懂得珍惜生活啊，她要跟别人合伙做买卖，自己想办法去融资去。我这没有。
1: 嗯。
0: 老人家，不是我告诉您不帮自己的闺女，而是要告诉你的闺女，自己的生活自己去创造，对吧？她都快40了，还在啃老啊。如果你要总觉得这个帮他完，他还会接着你，还会有帮他。这个房子赔没了，下次你还有一套房子，再把那房子也赔进去。
1: 嗯，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当妈妈的，我知道您心软，您说不出这样的狠话，但和女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出你的难处。妈妈现在手头资金也很紧张，房子已经买完了，对吧？
1: 嗯。
0: 您过您的日子，老人家听大可一句劝，到老了，他们的世界，他们还年轻。他们还有资本去打拼，你们靠什么呢？靠什么养老啊？是吧？这个社会发展很快，物价也不稳定，你们靠什么呢？不就靠咱们这一辈子积攒下这积蓄吗？
1: 对呀、啊，
0: 有了这些积蓄，有了这些资本，孩子们才懂得孝顺，你们才能安享晚年呐。
1: 嗯，
0: 好吗？
1: 对，
0: 唠到这里。
1: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1: 哎，你好，大可老师，你好。
0: 嗯，
1: 我家有小孩，我家小孩吧，今年是小学一年级
0: 啊，
1: 现在七十二年了。
0: 哦，
1: 他吧，就是你那老师没完作业吧，就回到家里，写作业，写不愿意写，不愿意写作业。我说老师留的作业你就写，但是写作业之后啊，写两个字就不写了，不然的话，我要。
0: 你孩子多大了？
1: 七岁了。就是、
0: 男孩女孩？啊，
1: 他写的呢就不写了，这种的话，自言自语的就说话了。这个玩的时候自言自语说话了。我说这是不是正不正常？属于谁？
0: 那要看父母是否生活正常。您和他的父亲，你们夫妻俩生活正常吗？
1: 不正常。
0: 那就对了呗，你们俩不正常，孩子肯定跟着不正常。我为什么直白的这么问？因为他才七岁，精神不集中，经常自言自语。生活在自己独立的空间里，把自己和现实隔离开，很多很多孩子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这种状况。
1: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您说呢？他为什么要把自己从现实隔离开？因为现实让他很痛苦，父母没有给他足够的温暖和陪伴，经常争吵，甚至分离和冷漠，他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他觉得自己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明白吗？
1: 确实是这么回事。
0: 是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我一针见血的帮你点到了要害，那你还用问我什么吗？很简单，改善和他爸爸的关系，努力经营你的婚姻，给孩子一个完整而充满爱的家庭，让孩子感觉他是一个完整的孩子。我有父亲，我有母亲，并有父爱和母爱，我有完整的家庭。

0: 家庭，他们每天都关心我，陪伴我，他们从来不争吵，他们爱着我。您要能做到了，您的孩子就注意力就会集中，他就会不喜欢自言自语，他会喜欢说爸爸妈妈带我去玩呗，您说呢？
1: 但是吧，现在吧，他有时候他爸就是我，有时候就是陪他吧，他还不需要他，就烦他。
0: 当然烦他了，你俩经常吵架呀，他打心里恨他爸。
1: 对，确实是这么说。但是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您不要说但是，您不要说你他现在和你们关系怎么样，你们关系现在怎么样，这是核心。
1: 我们现在已经就破了，但是过不下去了，但是还是没办手续呢，就是到这个地步了。
0: 那你说这位母亲，你跟我说这些有意义吗？嗯，病灶不解决，根儿不解决，你想去把这个苗就维持好吗？这位朋友，
1: 我一直都是陪他快乐，他需要啥我陪他啥，需要什么
0: 你能当他爸吗？
1: 那我是当的，但是
0: 你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吗？你能传递他父母之恩爱吗？这位女士啊，你知道你这种想法很危险，你认为你自己可以取代一切是吗？怪不得你们夫妻感情处到今天这样子，没他我照样活，我照样可以照顾好孩子，没错，可以衣食住行没问题，但是孩子情感世界呢，你考虑过吗？
1: 不是吧，
0: 你考虑过孩子在同学之间还有对比呢？
1: 他从小到大他都没陪过他，都没陪过他，从来没有陪过他，就是家庭挑战目高烈他看过反正，但是陪他从来没有。
0: 这位女士啊，您说这话好意思吗？您这婚姻就这么过了七年，啊？
1: 对，我
0: 你没有责任吗？为什么不好好爱这个男人？为什么不努力珍惜这婚姻？就算不爱了，为什么不斩钉截铁，早一天了断，给他再找一个好父亲，让孩子在一个完整的家里长大？拖着，对你有好处吗？今天看到了吗？这就是代价，和丈夫冷眼相对，像敌人一样敌视这么多年，这就是你们带来的恶果。孩子性格一点点变得扭曲，心里一点点的变得不正常。这位母亲呐、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好吗？和你的男人好好交流，唤醒他的良知。我们感情结束了，可是对孩子的责任不能结束。在孩子面前我们仍然表现出恩爱，我们可以定期的共同陪伴孩子去逛公园，一起陪伴孩子去旅行。为什么我们必须保持友情？因为你要拍拍良心，这个孩子是我们的骨肉，他现在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把自己和现实隔离开。为什么他自己现在总自言自语？他很痛苦。
1: 不是我跟他们说了，他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人家就是现在就是说这个孩子就不应该来这位先生帮他的。
0: 你呀、你嫁给一个畜生啊！
1: 你说的不就是这个吗？你说我这……
0: 那我想问你，你跟那个牲口在一起生活七年呢？
1: 哎呀，就是
0: 你对自己也不负责任。你先别提那个牲口，你呢？早知道他是个禽兽，你还跟他过，为什么不早点撤出来，早点给孩子找一个丈夫，给孩子找一个父亲？
1: 我现在是不是
0: 不要把责任往外推？孩子现在心里已经有了问题，知道吗？
1: 啊，那你帮帮我看看，你看看我应该怎么现在？
0: 这位朋友啊，话不告诉你了吗？问题在于你，懂了吗？不在孩子，你现在找心理医生也白扯，知道吗？
1: 对，我就现在这么。
0: 你现在和你的丈夫必须有个了结。听懂了吗？你俩不要这么连着，到底是夫妻还是什么关系？确定完喽，不是夫妻，快刀斩乱麻，自己开始新的生活，带着孩子，将来给孩子找个好的继父，好好过日子，别让他再干扰你们的生活。听懂了吗？如果他是牲口的话，让他赶紧给我滚蛋。
1: 我现在已经都是打到这地步，都已经都干的什么呀？你看我律师都请了，他还老无赖，现在还跟我耍臭无赖。你看我现在
0: 把孩子放在老人那儿先待一段日子，让孩子隔离开你们，知道吗？不要让孩子夹在你们中间，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你先听
1: 我
0: 说啊，你既然问我，第一，不要让孩子看到你们俩那个嘴脸，听懂了吗？不要让再孩子接触。第二，让孩子多陪伴孩子，经常跟孩子在一起。你没有时间找你们家最至亲的人，让孩子不要孤单，听懂了吗？如果那个牲口不懂得怜子之心，一点都没有，他就是个畜生，那这位朋友二话不用说，让他赶紧远离，不要让他污染了孩子啊。然后将来有机会咱们把这婚姻了结之后往前迈一步，又给孩子再找一个继父，有个完整的家，带孩子一起成长，
1: 我吧，再跟你说，其实吧，没有亲人，就是有亲人，他们都看我笑，因为咋当初我找这个人时候，他们都不愿意，都逼着我。
0: 咱说这个事儿，咱不提这没有用的陈古烂芝麻好吗？我现在跟你谈现实好吗？我就知道，我就告诉你，你本身你就是个不着调的女人，懂了吧？你对自己的人生根本就不负责任，所以才有今天的恶果。我都不想说你多，听懂了吗？我不想再提到你这个人性格当中的毛病。我现在只想告诉你，你是个母亲，你必须尽到你的义务，多陪伴，多关心，多给孩子传递爱情、爱和温暖，不要再提他的父亲，明白了吗？既然如果你说他父亲就是个畜生，那让他赶紧远离这个孩子，别污染了孩子，听懂了吗？如果他还这个男人还有良知，那让那男人努力的尽到父爱，去和那个男人好好沟通，好吗？
1: 我跟你们沟通了，沟通不了，沟通不了。
0: 这位朋友，我就告诉你一句话：这个世界没有沟通不了的人，只有不会沟通的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
2: 哎，我就是什么事吧，都是爱往不好处想，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态。
1: 你都什么事儿往不好处想了？
2: 嗯，平时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啊，或者什么事，就是比如一件很好的事，总是爱先往不好处想，就不知道怎么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态。
1: 您说的太简单了，这位朋友，很多时候我们也愿意把事情往不好处想。
2: 嗯。
1: 但如果这种想法变成了常规想法，
2: 嗯、
1: 那就是抑郁症了。
2: 就是抑郁症了，那应该。
1: 见花流泪，对月伤怀，什么事情看别人高兴，自己就不高兴，
2: 啊、
1: 就这就是抑郁的倾向了。
2: 哦，
1: 经常失眠，情绪低落，那你真的要看心理医生了。
2: 哦，看心理医生是吧？
1: 那这位朋友，我之所以这么简单跟你唠，是因为你在简单跟我说，事情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你得告诉我你是什么情况，你今年多大年龄，从事什么工作，家庭组成情况。
2: 今年是三十四起的，然后那个就比如说老板有的时候已婚，
1: 孩子了。
2: 现在没有。
1: 没要孩子呢。
2: 嗯、
1: 丈夫对你好吗？
2: 非常好。
1: 婚姻满意度不错。
2: 对。
1: 在一家私企，老板对你有成见。
2: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他的一些就是脸色不好，然后我就总觉得是不是我哪做错了呀，就是这种想法。
1: 你总在担心别人否认你。
2: 哦，对。
1: 骨子里总是自卑，对自己没
2: 有
1: 信心是吗？
2: 嗯。
1: 在职场当中，一个女人其实应该有的时候有一种霸气。要学会有自信心。我们是给别人打工，但我不是他奴隶。我们是雇佣关系，但是我不是他工具。对吧？我们是合作关系。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你要树立这个观点，你不要谨小慎微、诚惶诚恐。那这样坏了，那你这样时间久了的话，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不自信，而且时间久了，老板也会瞧不起这样的员工，太懦弱。对吧？咱们没有犯什么错，有错老板你就说出来。如果我真的做不好，我可以走人。对吧？这位女士啊，家是我们的根儿，有一个好丈夫在呵护着你，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来源，我们应该有信心，有资本，这就是我们的资本，对不对？
2: 对对。
1: 如果老板真有什么错误在先，我们不小心触犯了，我们可以跟老板沟通。如果老板不能理解，甚至排挤我们，我们可以选择离开。不过是一家私企嘛，不管是私企国企，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2: 对。
1: 作为职场人，我们得有一份自信，但不是自负。我们尊重老板，但是老板不尊重我们，对不起，我们可以选择离开。选择权在你手里，对吧？
2: 对。
1: 雇佣关系一个最基本的核心就是尊重。你不尊重的话，你不变成他奴隶了吗？你不变成他赚钱的工具了吗？是吧？尽管你们是相互依存，但是这位朋友啊，咱不能够低着头做人吧？不能把脑袋揣在裤腰带里做人吧？
2: 对
1: 吧？咱们挺直腰板，咱们做，咱们靠劳动，靠自己的能力付出，会有什么错吗？
2: 没有。
1: 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在工作当中得有这种霸气，得有这种自信。如果没有这种霸气和自信，不仅工作做不好，而且人际关系也是会处理得很糟。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幸福感大多数来源于情感的幸福，只要情感和婚姻幸福，其实每个人感觉自己都很快乐，对吧？大多数的抑郁症人是事业、情感、婚姻都不幸，所以综合在一起导致自己很压抑，压力释放不出去，最终导致了疾病的发生。所以说，我想告诉你这位女士啊，家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放大自己生活当中的闪光点，你的情感世界是美好的，男人是爱你的，婚姻是美满的，是吧？多好啊！咱每天享受婚姻，回家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你好，
20: 喂，
19: 哎，你好，我是大可。
20: 哎，你好，大可。
19: 哎，你好。
20: 我是一个为啥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
19: 说
20: 我呢，现在要说高龄呢，不算高龄，我现在59了都。
19: 嗯。
20: 就是咨询的俩，就是我这个儿子和儿媳的之间的事儿。
19: 哦。
20: 因为他有两口呢，就是刚接触的时候吧，就是时间比较短促，也就是半年吧，
19: 哦，
20: 就结婚了。
19: 哦，
20: 现在孩子都1岁半了。
19: 嗯嗯，
20: 当时也是缺乏了解，只不过这个印象感觉得双方都不错。
19: 嗯，
20: 就是结合了，结婚以后呢，将近4个月吧，反正就是属于说就是生孩子了。就是属说早怀就是，
19: 嗯，
20: 哎呀，完了讲话啥呢？就是结婚以后，反正这是丁家个体，用什么个体还没什么大原则上的事儿，就是属说在经济上，在经济上呢，实际呢双方都不困难，但是呢不困难，但是家里的资助呢，就是说双方老人的资助是有限的，咱得说实话，就是给多少的是老人的这个心思，咱说有时候这个。
19: 你儿媳妇不满足。
20: 一个不满足，再一个特能花。
19: 他多大呀？
20: 31了都。
19: 这位朋友啊，你得有个事实，你得承认。
20: 嗯。
19: 半年就结婚生子的人。 说白了是先结婚后恋爱。
20: 哎，有点这个感觉，
19: 对吧？他俩真正恋爱是结婚之后才刚刚开始。别看他们已经生了孩子，但在情感的磨合期他们还没过。
20: 嗯，现在导致呢就是闹得挺僵，已经
19: 什么谁和谁僵，他们夫妻僵还是公媳僵婆媳僵？
20: 他们两口子僵。
19: 这位朋友啊，
20: 哎，
19: 作为老人在这个时候两个人都已经三十左右了，是吧？孩子也才一岁多。
20: 对，
19: 我们能做的就只能劝和不劝散。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在一旁默默的观察，我不希望老人参与太多。
20: 是，
19: 我说了，他们正在磨合，对吧？他们也需要成熟，他们也需要为他们盲目和冲动付出代价。作为老人，我们在一旁不要太多指手画脚，否则就会干扰他们的磨合。事情让他们自己去解决，需要老人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在站在自己孩子的不是那个角度说话，
20: 对，
19: 说自己孩子的不好，不要人说那个女孩你虚荣心强，什么你物欲膨胀，什么什么你这个什么欲壑难填，咱不说这个啊，咱就说咱们儿子做的不对，咱们儿子有很多不足。
20: 大哥，你这一说吧，这一点好像是我做到了，我都尽量说儿子的不是，像个媳妇儿，但是现在导致的吧，就他两个干仗。完了呢，
19: 您向着媳妇儿还导致他俩干仗。
20: 嗯，
19: 这位朋友，我听糊涂了。
20: 他咋的呢？就是挺能消费，在家就待着吧。他
19: 为什么这个媳妇儿要待着？
20: 他产假吗？高龄。
19: 这位朋友啊，
20: 嗯，
19: 产假是不是有个期限呢？
20: 有期限，现在。
19: 所以我刚才我一直在劝你有点耐心，他们终究要靠自己生活，终究要靠自己。

0: 去打拼，对吧？他不可能在家闲一辈子。他们两个人说白了还是那句话，他们还在谈恋爱，他们彼此对对方并不了解，他们两个人就是激情的产物，懂了吗？
1: 你现在有啥产物呢？我跟你说，这个现在有一个我没说到，就是他们吧，导致不俩人伸手肢体冲突嘛。完了呢，那媳妇儿就是回家完了二分脚那回来呢，就是把家洗劫一空，再找的人。完了，那家伙这我这儿子更不乐意了，那家伙更跟着火了，这是他俩人几次，完了现在已经起诉了。完了，现在法是还没开庭呢，就是说，因为咱也心疼这个孩子嘛，不是？
0: 老人家呀，你有没有和亲家沟通过呀？
1: 亲家也是不咋知情达理的，没说这话。
0: 那妥了，我听明白了，你也没法跟人沟通，是吧？
1: 他那边
0: 两个孩子盲目冲动的结合，你和亲家之间也没有磨合。
1: 完，这个儿媳妇接触的这外人呢？
0: 现在我不想跟你说那个儿媳妇在外面是不是水性杨花，我只想跟你探讨怎么让两个孩子放下现在彼此对对方的成见，怎么能够学会成熟。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一岁半呐、
1: 啊，是啊，
0: 您的孩子，您的第三代马上就变成单亲了，你老人不丢脸吗？
1: 是啊，
0: 你们家族不丢人吗？你们对得起这孩子吗？这个时候啊，老人家呀，宁可咱们拖着老脸往后多退几步，咱们去找亲家，不沟难沟通也沟通，他是人，他不是禽兽，对吧？咱们用话语感动他，用行为催动他，是吧？让彼此大家都把成见放在一边，咱把不同的放在一边，去追求共同的。咱们有一个孩子，两个人曾经相爱过，为什么要闹成这样呢？大家不能平心静气的去谈一谈吗？谈一谈我们共有的东西，不要去谈我们没有的东西。
1: 所以现在有些东西是挺美好的，
0: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我觉得核心在你身上。你是一家之主，你是男方的父亲，你是孩子的爷爷，孩子姓你的姓。
1: 对，
0: 对吧，老人家？这个时候抱怨说人家这个不好那个不讲理没法沟通不是个事儿，只能导致矛盾激化，只能导致你戴着有色眼镜看着他们全家，只能导致最后两个人对簿公堂。老人家呀，放下这些成见，放下对儿媳的那些不好的感觉，放下对亲家的不好的感觉，去努力想把他们往好处想。为什么？为什么要委屈自己要这么做？为了那可怜的孩子，明白吗？我们哪怕有一丝希望，我做最后的努力，最后实在不行了，咱们也要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老人家，我觉得作为爷爷，您能唯一做到是这些。当然，您一把年纪了，让您拖着老胳膊老腿跑来跑去，应该说，作为晚辈来说，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一幕。但是谁让你养了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呢？说真心话，我站在你的角度，我想到更多的不是那个不着调的儿媳，也不是你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我可怜那个孩子。
1: 对呀，
0: 所以说为了这个孩子您去付出吧，老人家。我知道推出这样的要求不应该，但是现在唯一能够帮助他们调和的只有您了，否则的话我们只能面对一个现实，这个孩子没有爸爸和妈妈共同的爱。
1: 有时候一唠这嗑也挺酸不唧溜的，因为这孩子可怜呢。
0: 那你怎么养？你怎么教育出那么一个不争气的东西呢？
1: 哎呀，这俩人都不用说了，说不好听话，这玩意儿劝谁都
0: 说到根上，您的儿子人格有问题，知道吗？说到根上，您儿子做的还是不是，把一个女人逼成这样，我觉得您儿子也有责任。
1: 趁着经济，
0: 你别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到那个女人身上，明白吗？老人家呀，你几乎没怎么说你儿子、
1: 哎、
0: 知道吗？我从头到尾我就认为最不着调就是你儿子，草率的结婚，草率的要孩子，草率的经营婚姻，就这么一个被娇养惯坏的孩子，才导致今天那个可怜的一岁的孩子将面临一个破碎的家庭。
1: 那是尽量的还是维和他们，这是
0: 您说呢？
1: 要大了我咋说这得问问你呢，
0: 老人家，这东西还用问我吗？您生活这么几十年了，阅人无数，经历那么多，您是最有心得的呀。一个在单亲家里长大的孩子会有很多问题，你心里不明白吗？
1: 那倒是。
0: 唠到这里。
1: 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3: 哎，这有这么个事儿，那个我和爱人离婚了，离婚了现在孩子一岁半，然后那个他妹突然间给我打电话。就意思就是因为我俩离婚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女的第三者，然后意思就是他妹要出头找那女的谈谈，就是 有意思，他哥现在跟那女的要彻底分手了。

0: 能不能让我给一个机会？就我俩这事儿吧，给我爱人的父母公婆婆那时候整的，天天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0: 特别上火，特别操心。
1: 嗯，没错，您的小姑子是为了她父母。
0: 完了，就那意思就是说，那你说我这换这手机号吧，那个我这小姑子不知道，这个手机号那个我前夫知道，我就怀疑这个电话他给我打的时候呢，我前夫肯定是知道这个事儿。完了，
1: 他是授意自己的妹妹和你沟通。
0: 我觉得是，然后呢，我吧，我住院，但是就是说，你就我住院这段期间哈，我前夫没不闻不问不管，没来看过，也没打电话问问怎么样的。
1: 他现在需要你了，开始跟你沟通了啊。
0: 就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住院这种情况下，我就在我住院当中，我小姑姑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住院呢，我前夫还都知道，就从我住院到出院，他都没有跟我联系过。
1: 您住院是离婚之后住的院？
0: 对对对。就是我生病那个，我前夫也是没什么，就是关怀或怎么地的。完了，他还让他妹给我打电话，我就寻思不明白，他这是下的哪盘棋呢？我就打电话主要是这个目的。
1: 这位朋友啊，你不用琢磨他狐狸里装了什么药啊。
0: 嗯，完了这会儿呢，我
1: 小姑子心是好的，但是他的行为是自私的，和他哥一样自私。
0: 是
1: 小姑子呢一番心意，你也别否认人家，打来电话了是吧？主动跟嫂子唠唠嗑，毕竟她还是孩子的姑姑，对吧？
0: 对对。
1: 咱们呢，也应该以礼相待。你可以跟小姑子平心静气的唠。我们为什么分开，你心里应该有数。嫂子是什么样的人，你也很清楚。
0: 是我跟她
1: 是一个感情专一的人。
0: 我就觉得。
1: 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
0: 我觉得
1: 就算是倒退一万步，你跟你小姑子说好，就算是倒退一万步，我也希望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毕竟和你哥这么多年感情了，对吧？
0: 对对。
1: 但是问题是不是你跟我过一辈子呀，是吧？
0: 对对，
1: 就算是我要回到那个家里拿出诚意让我感动的，不应该是你呀，对吧？
0: 对对对。
1: 哎，这话已经很简单了，这位朋友，你就点到他，包括你告诉他我生病住院这么多日子，你们不知道吗？你哥不知道吗？就算他对我有愧疚不敢来面对我也行，是吧？那么我也想看他有没有诚意。其实这个事儿吧，你本身你也不必放在心上，明白吗？
0: 嗯
1: 就他不来看你，不代表这个人狼心狗肺，明白吗？因为他一时撞不了轴来，他觉得你不可能原谅他，他来看你不等于自取其辱吗？懂了吧？有些男人放不下面子，他想看他又不敢来，明白吗？你也没有必要计较，就通过这件事来计较他是否有诚意，有没有诚意看他今后的行动，有那么一两点年观察他对你确实好，那时候咱们再考虑复婚。
0: 是，那我就觉得吧，你说现在他这个状态吧，
2: 啊，
0: 他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找那个女的再谈了，有啥意义？他
1: 谁找那个女的谈呢？
0: 就是我小姑子过来，意思当着我面，完了当着、那个、
1: 你告诉他，你没有必要找任何人谈，
0: 没啥意思，找他谈有啥意思呀？又你说这玩意儿，
1: 你告诉他，问题不在那个女人，听懂了吗？
0: 对，就在他哥那。
1: 你告诉他问题在那个女人吗？我不恨那个女人，我恨那女人干嘛呀？苍蝇不叮无缝蛋。
0: 对，
1: 你就告诉他，你就把这话撂给他，我不恨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也是受害者。
0: 你说这玩意儿，你说谈来谈去，
1: 你这个小姑子还这时候还把责任往外摘，还认为他哥是清白的，是吧？他哥是被引诱、被勾引。
0: 嗯，有点那意思。
1: 如果有点那意思，让他滚一边去，告诉他知道吗？你们把你们说的那么清高，我呢？
0: 完了，现在把这状态，我昨天回去跟我妈、我爸一说，说这事儿，我爸我妈说，少让他进这家门，别来了，啥来呀？啊，就那样。我爸我妈这对态度就这样。我现在我就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跟你小姑子，我还是那句话，以礼相待，人家一番好意，
0: 嗯，
1: 别否认人家，但把你的观点表达清楚，解铃还需系铃人，明白吗？
0: 对。对，
1: 唠到这里。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4: 喂。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是你，您说。
4: 啊，是啊，哎，那个麻烦你了，大可。那个大可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吧，就是我有个儿子，他那个今年28、29岁了。
1: 啊。
4: 然后吧，他前一段时间上班来着吧，上的也挺好的。
1: 嗯。
4: 上挺好吧，但是他觉得不太满意，他又换了一个单位。
1: 嗯。
4: 换了一个单位吧，上能有小半年吧，然后他又不想上了。 想上了，他说想换个单位，问我说那你要回你自己看看吧，就是实在是不随心不满意你就换个单位也行、然后他就不上了、不上了吧，然后就在家待着，待着吧，待着期间我就以为他在找工作呗，然后他说他

0: 呀、啊，就是你给他做吃的，端进去就吃，有的时候端到他跟前儿他都不好吃。
1: 这位朋友啊，
0: 然后不给他端，他就不吃。
1: 您先听我说句话好吗？
0: 啊，行。
1: 跟您的儿子好好探讨一下他的未来，从他的兴趣点开始说起。
0: 嗯，
1: 他喜欢什么？除了游戏之外，他人生曾经追求过什么？也包括他在现实当中他有哪些优点，把他放大，既谈他感兴趣的话题，也同时不断的鼓励和激励他。
0: 嗯，
1: 慢慢的引导他走出来，告诉他现实当中很美好，现实当中的美好生活要靠现实去获得，在虚拟的世界里得不到的。
0: 嗯，
1: 另外他过去有一些好同学好朋友，调动一下，尽量能调动一些对他有影响的人，让他从游戏的世界里出来。这位朋友、啊、听得出你们孩子万念俱灭，百无聊赖，这样孩子心态啊非常危险，情绪非常低沉、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他会得精神疾病的。我们不能让把他圈在这里好吗？如果他上网上瘾了，真的有一天、我告诉你，你敷多少药片子都救不回来。
0: 我就想他是不是对我有依赖呀、我就想他有吃有喝，如果说他就是把他让他就是出去以后，就是不管他吃不管他喝的话，他是不是自己去生活去了？我就想他是不是对我依赖
1: 强了？您能做到吗？您能做到吗？
0: 现在好像有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念头。
1: 您有这个念头，您根本做不到。这位母亲，别说不现实的事儿，真看着您儿子瘦得骨瘦如柴，被大道上躺在大道上，警察给你打电话上派出所来取了，他救助站来取了，你那时候舍不得，能舍得吗？
0: 他现在就非常瘦，他也不吃饭
1: 了。这位当妈的，我就觉得你太没心没肺了。我刚才说那些话，你一句话都不认真听。
0: 我听了，
1: 听了去做呀。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给孩子多投其所好，谈他兴奋的，告诉他的优点，鼓励他；另一方面去找他对他有影响力的领导、同事、同学、朋友，找那么几个人把他从这个游戏里拽出来。您的力量不行。听懂了吗？怎么还跟他固执的认为自己，我把他食物切断了，我把他网线拔了，我把他饭碗砸了，他明天可能就跳楼了，知道吗？你怎么不明白呢？这孩子现在情绪已经低落到极限。他的问题在哪儿？根儿在哪儿？咱们得找到对症下药。你盲目的就你就切断他的生计，能起多大作用呢？万一起到相反作用呢？你得分什么情况。如果这孩子很理性，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工作，因为工作的方向问题或者职业选择问题跟你发生了分歧，你可能下去咬咬牙狠狠心，我再也不自入的了。这个可以，因为他本来他自己就有一种精神头，他在现实当中有目标感，他这个是没问题的。可是您的孩子完全脱离社会了，他现在会丧失社会属性了，他已经脱离人性了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在雪上加霜，你不得分什么状态之下吗？这位朋友，如果他积极进取，做生意总赔，你不资助他了，咬咬牙，这行，我鼓励您切断他的饭碗，让他自己去拼去。你看他现在有那股劲儿吗？
0: 没有。
1: 他整个人都已经没落了。
0: 对。
1: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抓紧时间，跟他一方面这方面沟通，另一方面去找对他有影响力的人。您对他，我听得出一点影响力都没有，您只就是他的妈妈，他的保姆，照顾他衣食起居。
0: 对。
1: 好好琢磨琢磨，过去对他有影响力的同学、老师，他曾经信任过的人，把他找出来，哪怕曾经的恋人，懂吗？得有人把他调动起来，让他不要在那里，让他分散他的注意力，走进群体。走进有意义的事儿当中，慢慢他就能脱离出来。我们现在找帮助他怎么摆脱网瘾。然后
0: 如果是找不到这些人呢，还有别的方法吗？就是找不到这些人的话，还有别的方法？
1: 这位朋友，怎么可能呢？怎么你那儿子天生他是个孤儿，他生活在真空里呀、在你们家族当中居然没有一个人对他有影响力呀、这位朋友啊，您和他丈夫是怎么做父亲和母亲的？
0: 这孩子吧，我和他父亲从小，他5、6岁的时候，我俩就离异了，然后一直就是我带着他。
1: 你怎么不早说呢？
0: 就是我带着他，然后他
1: 你的孩子一直在单亲家里长这么大。
0: 对，然后我爸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然后他也没有爷爷奶奶，他又没有什么亲人，就跟着我上学了、放学了什么的，一直都是我带着他。他前一段时间不这样啊，就打从去年开始就这样的，就今天开始。
1: 您呐，耐心的跟他好好交流交流，实在不行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劝他和你一起去看看心理医生，让心理医生救助一下这个孩子，否则的话，他这么沉迷下去太危险了。和孩子推心置腹的唠唠，妈妈就是你，你是妈妈唯一的希望，是妈妈未来的生活的一全部。妈妈把你抚养成人不容易，你去动一动他的恻隐之心，看能不能唤醒这。

0: 孩子良知，也别给他太多压力。
1: 嗯，
0: 好吗？到了这儿。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3: 哎，你好，大老师。
0: 哎，
3: 我是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0: 嗯嗯。
3: 我是这个情况。
0: 你说。
3: 我是去年结的婚。
0: 啊。
3: 但是今年就在昨天。
0: 嗯。
3: 我跟我媳妇俩就是说现在已经矛盾到了离婚的地步，她今天给我打电话，我俩就去办离婚手
0: 续。你是说今天下午就去办离婚手续啊？
3: 对，她给我打电话，她没拿户口本。
0: 嗯，
3: 事情是这样式的，没事嘛，结婚之前吧，我俩处的还都挺好，就是说我自己在前年我自己买的房子，不管是首付啊还是什么，都是我自个儿办的。
0: 嗯，
3: 就是说去办婚礼也都是我自个儿挣的钱，我就觉得两个人结完婚以后能够一起去奋斗，一起去努力。
0: 嗯，
3: 但是啥，他呢就没有，自从结完婚以后他也不上班了，就是说他好像是这九个月当中也就上一个月的班，完了挣的钱呢他都存到他的卡里头，他没有就是说往家里头就是说买过是什么，真的这一斤米一斤油他好像都没有买过。
0: 嗯，
3: 完了我跟他说过，上一次吵架我跟他说过，然后那个
0: 你为什么要计较这些呢？
3: 你知不知道大哥老师，我压力特别大。
0: 你压力特别大，你也是男人呢。
3: 我自己供了，我
0: 首先你是女人，娶来是用来爱的，你连最基本经济上都供养不了她，你干嘛还娶她呀？
3: 我不是说供养不了她，她你知道，她每次出去去上班，我都给她钱，而且就是说，她不管她挣不挣钱，她想买什么买衣服，我也给她钱。
0: 那你为什么抱怨呢？这位，
3: 我还是给她钱。
0: 我不明白，你跟她争吵的时候，你说这些干嘛呀？你说这些不等于白做了吗？
3: 我只是说什么，真的我，你说我自己供一个房子，楼上的吃喝拉撒睡，还有我自己做的开个小店，我店里的吃喝拉撒睡，都是靠我一个人。
0: 是啊，
3: 感觉我特别特别的累。
0: 那这个累是谁选择的呢？谁造成的呢？不是你自己吗？当时你选择这个女人的时候，
3: 但是
0: 你也明白她对你的爱是有条件的。
3: 但是结婚之前呢，她说过可以一起奋斗的，可以一起努力啊，可以一起还房贷。可以一起，就是说，
0: 那从一开始他就跟你撒了谎，那这样的女人还怎么过呀？
3: 然后昨天，
0: 我告诉你，我大可本人最讨厌撒谎的女人。
3: 然后我昨天完我就说，我说那个不什么什么东西都需要靠自己去努力。完他说你指望我跟你还房贷，你想都别想，你房上又没有我的名，
0: 根儿在这儿了。当初你买房的时候为什么不写他名呢？
3: 因为啥？我买房的时候还没跟他处对象呢，我家是外地来的。
0: 这位朋友啊，这个女人从一开始跟你撒谎，学科跟你奋斗，但是当真正结合之后，她并不跟你一起奋斗，是因为她总觉得你很自私，她一直跟你心怀鬼胎，你们俩根本不相爱，你们俩是互相利用。
3: 我们俩就是说认识能有三年吧，就是说分分合合很多次。就是说最后一次完了，他过来回来找我，然后又处了半年多。
0: 这次分开之后，你们俩就彻底不要再联系了，好吗？
3: 这次是
0: 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耐心的等待他把户口本找了。我觉得
3: 你
0: 们两个人呐、啊，根本就不真心相爱，你也从来没爱过他，他也从来没爱过你，你们俩就是孽缘，一对在错误的路上走错方向的情侣，一个在孤独和寂寞当中，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将就、对付、敷衍，还对对方撒谎。
3: 我当初我真的
0: 我只想告诉你，一个撒谎的女人不值得爱，一个不懂得爱女人的男人也没有资格去留住婚姻。
3: 真的，
0: 你们俩都有问题。
3: 我把什么就是说，我感觉我把我就是说，我觉得最好的东西我都给的。
0: 有意义吗？他爱你吗？你给谁了都啊？对牛弹琴，他永远听不懂啊！你对他再好有什么用呢？
3: 刚刚结完婚。我就去给他买了一个貂，然后我看别人都用苹果，我又给他买个苹果。我真的，我感觉，我就觉得吧，
0: 这位朋友啊，我刚才的话你没听懂吗？从一开始你们就是错的，你再怎么做他也是错的，明白吗？
3: 那我们就是说离婚，就是
0: 告诉你，一个撒谎的女人不值得男人爱，她也从来不会爱上别人。 我再说，最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偏执也罢，武断也罢，这是我个人观点。
3: 他真的，他把钱看得特别特别的重。
0: 爱撒谎的女人通常虚荣心很膨胀，这种女人非常物质，她只在乎钱，只要钱到位，她跟谁都可以结婚，懂了吧？
3: 啊，懂了。
0: 唠到这里。
3: 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韵律。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今天是世界护林员日。世界护林员日致敬默默守护山林的护林工作者，他们守护绿水青山，守护动植物资源，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愿青山常绿，守护者皆被温柔以待。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哇， 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

0: 的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可谓最普通的家事；一草一木，可谓最平常的东西。但是对于杨靖宇来说，这些无比重要。他作为抗联第一军的军长兼政委，亲自颁布命令，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有规有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与其他抗日部队如义勇军、山林队等根本区别。杨靖宇坚持抗联的根本性质，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从严治军的成功经验。一是严正的教育。雷凤阁《蒋国恩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杨靖宇常对抗联战士们讲，抗日军队里讲平等，吃平等，穿平等，开会发言平等，但是纪律必须遵守，命令必须服从。他曾说，我们现在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也得20年以后，现在也能吃好的，那就叫日本和满军的东西才能吃，我们吃老百姓好的，满军胡子日本军也吃，那老百姓怎能行呢？这样老百姓就更苦了。杨靖宇对抗联严正的纪律教育，使之明确抗日救国的基本路线，正确树立的抗日第一思想意识观念，所以他们坚持党的宗旨和信念，在思想上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既勇于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开展经济活动，又严格自律，坚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二是严明的法纪。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严格要求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执行独立师规则。1933年9月18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定》共20条，主要内容如下：一、临阵脱逃者枪决；二、脱枪逃跑者枪决；三、强奸。

女者枪决；四、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五、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六、偷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开除与枪决；七、烧杀人民者枪决；八、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是警告；九、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查看或是开除；十、同志间相互冲突动武者，警告或是开除；十一、随意放枪者开除；十二、走火者罚岗5点钟；十三、破坏武装者按情形警告或是开除；十四、漏岗者罚岗2点到5点钟；十五、秘密行军时吸烟喧哗者罚岗5点钟或警告；十六、丢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处罚；十七、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十八、丢文件者罚岗5点钟；十九、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分别给予一、物品奖励；二、升级；二十、如果有特别功绩时，给予名誉奖章并升级。这20条暂行规则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指战员的行为规范，是异常严格、严厉和严峻的，具有言出法随、军令如山的性质，可谓是铁的纪律。在属于惩处性质的18条中，触犯即处以枪决的竟有7条，处以开除的也有5、6条之多。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要予以严惩，体现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一军独立师暂行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规。1934年6月16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消灭酗酒、抽大烟、赌博、奸淫、打骂、掠夺、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严明的法纪有效的规定制约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行动。三是严实的垂范。杨靖宇领导的抗联最高指挥官与最普通战士别无二致，同样严于律己。杨靖宇的衣食住行完全跟士兵一样，毫不特殊，衣裳破了自己缝补，住到哪里就给哪里的房东挑水扫院子干零活。杨靖宇要求抗联全体干部战士对于纪律必须认真遵守，严格执行，没有法外之人。同时他还经常亲自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于连水回忆，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动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这个命令是杨靖宇亲自颁布的。部队无论在什么时候调动，他一定事先派人到各家访问，如果损坏了老百姓家具器皿，必须照价赔偿。四是严格的执纪。杨靖宇警卫员张全山回忆，抗联第一军少年营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有个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有上缴，偷偷地套在脚趾头上，后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趾头疼走不动被发现了，指战员请示上级后将他处死。1935年9月11日，韩葱岭战斗过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战士遵照杨靖宇的命令，严格执行对俘虏交枪不杀、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对敌人军官家属不侮辱、不收受送的东西。当时一些伪满家属将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取下来送给第一军战士请求饶命，但战士坚决不收，只是对其进行爱国教育然后释放回家。1937年10月，抗联第一军攻打大荒沟街，将伪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宝兴后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由于有严格的军纪法规，部队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伪满军政府部、
伪满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匪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认，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满洲共产匪的研究列举一些事例，上面写道，绍和十一年驻1936年5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当面立刻开除了这个抢劫的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吃饭时一定要付钱，拿走物品时一定要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会日后一定送还，对平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上，派农民差役时也会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到家。
2: 赵本良是伪满时期南满一带臭名昭著的汉奸之一。1890年，赵本良生于吉林海龙县，从小就落草当了土匪，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胡子头，后来被东北边防军第13八旅收编。918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横行无忌，赵本良觉得跟着日军能捞到更多油水，就主动投降了日军。日军也很乐意收编这支专门祸害老百姓与抗日力量作对的土匪武装，封他为伪军混成第6旅独立团第3营营长，让他专门对付抗日武装。土匪出身的赵本良对南满的地形特别熟悉，每次日伪军围剿抗联，都是赵本良带路，给抗联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本事，日军对他非常欣赏，称赵本良是东北3大厉害之首，一时间赵本良风光无限。1933年11月，杨靖宇率领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前往柳河的行军途中，在金川汉龙湾遭到赵本良部的袭击。那一仗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11人的战果，但付出了3伤4死的代价。在牺牲的4个人里，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满洲伪巡视员金伯阳。为了教训赵本良这只日本侵略者圈养的走狗，给金伯阳等同志报仇，杨靖宇决定攻打三元堡这个赵本良的重要据点。三元堡位于通化、柳河、金川三县交界处的柳河县境内，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赵本良做梦都没有想到，杨靖宇会把打击目标首先选在这里。杨靖宇恰恰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派出别动队，突然佯攻凉水河子。赵本良闻讯后，立即率部队扑向凉水河子，仅留下第9连驻守三元堡。杨靖宇见赵本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遂于11月24日晚指挥独立师主力向三元堡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全镇，击毙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及3名汉奸，生擒伪军警官吏20余人。独立师还捣毁了伪铁路工程局、伪警察署，焚烧伪军营数10间以及马斯多间，缴获部分冬装、棉衣以及其他的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元堡不仅是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是梅基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很多人都说打下三元堡比拔虎牙还难，但杨靖宇把他一举打了下来，这下给赵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赵本良也并未因此放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杨靖宇率部队攻占三元堡后，全体指战员立即展开抗日宣传工作，大家沿街张贴标语布告，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明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三元堡失守，已使赵本良又气又恨，伪第6旅旅长廖碧晨又在电话里把他大骂一顿，使他更加恼羞成怒，想与杨靖宇一决雌雄，但又找不到杨靖宇的行踪。不久，赵本良又侦查到独立师的大致方向，于是心生一计，也想给杨靖宇来个调虎离山。赵本良给廖碧晨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带队在柳河县东部围堵杨靖宇，然后把信丢在独立师可能经过的路上。杨靖宇一直在监视赵本良的一举一动，信当天就由侦查员送到杨靖宇手上。杨靖宇看过信，立马识破赵本良的诡计，他决定将计就计，也写了一封信 给正准备从磐石率部南下的第一团团长袁德胜，说自己近期获得了邵本良的重要情报，即将东进消灭敌人，命令袁德胜前来助战。信写好后，杨靖宇通过当地党组织在伪军中的内线，让其设法把信送到邵本良手中。邵本良得到杨靖宇的信后，心中暗喜，比杨靖宇信中写的约定时间早一天，率全部主力到回头沟埋伏起来，准备伏击独立师。12月23号，杨靖宇得知邵本良的行动后，立即率队夜间急行军3个小时，包围了凉水盒子。敌人毫无戒备，连哨岗都在睡大觉。杨靖宇指挥部率先俘虏了哨岗，然后解决了炮台里的敌人。李洪光带领政治保安连悄悄地摸进了伪警察署和伪保安队所住的房子。此时的敌人正在酣睡，枪都挂在墙上，战士们先把枪取下，李洪光突然放枪，屋子被震得嗡嗡作响。敌人从梦中惊醒，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独立师占领凉水盒子期间，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又逮捕了数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冒着狂风暴雨，在回头沟埋伏一天一夜，苦等杨靖宇不到的邵本良，突然接到杨靖宇巧取凉水盒子的报告，差一点气晕过去。他气急败坏地率兵急奔河水梁子，吵嚷着要与杨靖宇决一死战。但当他们赶到时，独立师早已无影无踪。此时，一种恐惧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邵本良严令部下分兵把守据点，再也不敢唱空城计了。然而，不久后，一个关于杨靖宇军事行动的情报再次使邵本良坐卧不安。据悉，杨靖宇正率独立师抄近路南下，目标是攻打柳河东南的炸木台子。连续2次中计的邵本良，对有关

杨靖宇的情报不敢再信，但他的上司廖碧晨不许他掉以轻心，命令其火速增兵炸木台子，邵本良只好听令。就在此时，杨靖宇会同从海龙赶来的南满第一游击队以及从磐石渡江赶来的南满第二游击队突然东进，直逼八道江。八道江地处临江县境内，是东边道重镇，通化、临江、金川、柳河几县的交通要冲，皆长七华里。日伪沿街建设大小炮台60来座。1934年1月17号深夜，杨靖宇率独立师和当地义勇军分三路，一枪不响地突入镇内。当发现满街都是左臂缠着白布毛巾的抗日军时，敌人十分的恐慌，龟缩在炮台里进行顽抗。杨靖宇知道部队没有重武器，很难消灭炮台里的敌人，在给敌人一定打击，缴获部分军需物资后，天亮时果然下令撤出战斗。从八道江撤出后，杨靖宇率部又与围追堵截的邵本良伪军进行多次战斗，顺利摆脱了敌人尾随。几次交锋连吃败阵后，原本十分狂傲的邵本良向其上司报告，杨靖宇大概有500，加上胡子共约1000来人吧，的确不容易打。他不像胡子一打就跑，他要反攻，硬在山上不退。就现在我们这500来人打不了他们。邵本良的士兵则说，8天打了4仗，我们什么都没得着，还死了5-60个，日本子还有几个，可是却未怎地。自1933年至1936年，杨靖宇和邵本良交手多次，由于邵本良屡次失利，引起了日本主子的怀疑。日本人认为这邵本良每次行动的时间路线都知道，总被杨靖宇打得一败涂地，一定是有人通匪所致。1936年入冬以后，日本人在邵本良驻地八道江附近的江里发现了2箱子弹，日本人于是以此为由对邵部进行清查，又以给其看病为由将邵本良送进了伪满奉天陆军医院软禁起来。第2年春天，奉天日本宪兵队下山大佐命令日籍医生将邵本良毒死，这就是卖国求荣大汉奸最后落得的可耻结局。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

0: 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5: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61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烈士马骏遗属时，提出帮忙找一找王希天的遗属，并对在场人介绍讲述了王希天当年在日本活动的情况。他说，王希天是你们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我去了以后和他结为好友，我们都是留学生，关系很好，他在那儿交往非常广泛。王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强烈爱国心是王希天给周恩来留下的难忘印象，也是周恩来对王希天的高度评价。王希天原名王希静，1896年9月11号出生在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王希天自幼勤勉向学，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13年，17岁的王希天在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与吉林省立一中的校友联名上书，发动了在吉林省各界影响极大的一中学潮。此后，王希天与其他10几名同学转赴南开中学继续学习。1915年，王希天又考取了吉林省官费赴日本留学的资格，于同年赴日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1917年9月，正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工科，期间经学友王普山介绍与周恩来相识。周恩来和王希天的交往是于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之后。

终于1923年9月王希天牺牲之前。留学期间，周恩来与王希天交往相当频繁。仅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记载，这一年中，王希天就访周恩来3次，周恩来访王希天5次，周恩来致信王希天3次，王希天致信周恩来7次。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生动地展现了两位革命志士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控制中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王希天和众多留日学生一样，对日本扩大侵华的行径义愤填膺。4月下旬，王希天与周恩来、李达、邓中夏、吴伯涛等人频繁会面，商讨倡议发起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首开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斗争之先河，组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会，决议派代表回国扩大拒约运动的宣传和影响。作为拒约运动代表，王希天回到国内，在天津继续投入爱国学生运动，陆续在京津等地各校宣传演讲。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李达等8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抗日军阀的政府罪行，王希天同北京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会见了马骏、邓颖超、郭龙真等人。为抵制日货，王希天、马骏等人亲自到车站卖国货，后来又与上海等地的救国团体互相联系，使这次学生的爱国拒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为以后掀起的5次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后又回日本组织发起声援活动，王希天也由此成为留日中华学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为唤起人们觉醒，他决定弃工学文。1919年，从低高等学校预备科毕业后，转入名古屋高等学校。在名古屋学习期间，他除读书外，还经常与日本进行学者与当地农民来往，广交朋友，这引起了日本有关当局的注意，被日本当局视为社会主义者、排日分子，并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当他目睹东京等地华工备受压榨和欺凌情况时，他深表同情，决心竭尽全力改善他们的境遇。拒约运动后，日本反动当局对华工的破坏变本加厉，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922年6月，在箱根召开留日青年会学生领袖会议上，王希天和王兆成正式提出，以后对华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为其谋福利。9月5号，王希天亲自邀请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的代表到华工居住最密集的地方进行考察，经与日本警视厅、中国驻日公使馆反复协商，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代表华工利益、为华

公谋福利的合法团体。中华民国侨日，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大会选出20人为委员，王希天当选为委员长。同年11月，他辞去了中华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等职务，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他亲自向东京、神户、横滨、大阪的华侨募捐，对华工进行德育教育，聘请日本律师帮助华工提起诉讼，向资本家讨回被克扣的工资。由于王希天积极帮助华工争取权益，因此日本当局又将他升级为排日巨寇，伺机进行报复。华工们也为王希天的安危担忧，但他毫不畏惧。他说，我不能为自己的安全而对劳动同胞们的困难置于不顾。还说道，为华工事业奔走，虽汗流浃背，其乐胜于海域。1923年9月1号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日本国军主义暴徒却在当局的默许怂恿下，趁混乱之际，以朝鲜人纵火为借口，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招牌，对居住在京东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杀，史称东瀛惨案。王希天在地震中幸存，但他心系华工安危，在地震的当天下午便冒着余震的危险舍命寻访华工，并与共济会的同仁商议救助华工的办法。惨案发生后，他更是忧心如焚。9月9日上午8时，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看视华工，并查访日方残害华工的暴行。日本宪兵趁机逮捕了他。12日凌晨，王希天被2个宪兵押出警署，当行至中川河上的逆井铁桥休息时，奉命躲在暗处的日本野炮第一联队中尉横内八周夫抽刀从王天熙背后齐肩斩去，将他残忍杀害，尸体抛入河中。英勇的华工领袖王希天为华工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7岁。王希天遇难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努力追寻事实真相。日本当局为掩盖暴行，对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严密封锁，王希天冤案以下落不明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75年，曾执行杀害王希天任务的日本士兵久保野茂次公开了自己的日记，王希天烈士的遇难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寻找王希天的遗属，遵照周恩来的嘱托，马骏遗属在中共吉林省委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王希天的遗属。1962年，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吉林省视察工作时，特地接见了王希天之子王振奇。当看到王振奇的时候，周恩来激动地握着对方的手说，你的面貌体型都很像希天。寥寥数语，足见周恩来对好友王希天的怀念和对其家属的关怀。197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致函中共长春市委，王希天却是1923年在日本为革命牺牲，王希天的家属应按烈属待遇。吉林省根据国务院办公室批示精神，于1974年1月正式追认王希天为革命烈士。通过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王希天及侨日华工血案历尽沧桑，终于公诸于世，东瀛沉冤得以昭雪。1993年9月11日，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召开了王希天与中国劳动者问题学会研讨会，并成立了日本王希天追悼会。10月24号，王希天烈士骨灰由日本抵达长春。1996年9月，王希天陵墓在长春烈士园落成。我们的革命是我们自己去开拓，王希天的慷慨激词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王希天烈士历建功行，

身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服务民众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以及克己勤勉、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是永远值得学习。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面对驻华日军发动强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到其中，拟争取与领导他们的抗日斗争。其中张延禄、李延平、李延清三兄弟先后加入吉林救国军，联手阻击日军上田支队，发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与革命武装，为东北抗联第四军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刚刚入党不久的李延禄受组织委派，到原吉林省防军27路676团三营开展兵运工作。李延禄是吉林省延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延吉县第13混成旅所辖的官盐雀运局缉私连连长，

0: 1931年7月，他被中共延吉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三营营长王德林和李延禄有着深厚的私交，而且是一位很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的血性汉子。918事变后，吉林省防军参谋长西洽、27旅旅长吉星投敌，王德林一怒之下，在延吉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宣布起义。但他当时因环境的影响，既无军饷又无粮的窘迫之境，正被各种建议弄得心烦意乱，何去何从，举棋不定。李延禄见此情景，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正是坚定王德林的抗日意志，因此他改变了原来做下层士兵工作的计划，留在王德林身边和他彻夜长谈，小以大义，说清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李延禄用这样的话激励王德林：你今年50几了呀？王德林低沉地说：54了。李延禄说：是啊，你已经54了，你还能再活一个54吗？王德林不说什么了。李延禄又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做岳武穆，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王德林立时愤然：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继而又慨而长叹，表示自己年过半百，绝不能做愧对父老乡亲的事。李延禄当机立断，第二天就帮他清退各方说客谋士，发动爱国乡绅为部队筹粮筹款。1932年2月8号，在李延禄等人的推动下，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县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民军，简称吉林救国军，自任总指挥，李延禄被任命为参谋长。李延禄的胞弟李延平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满腔怒火辞别妻儿，来投奔二哥李延禄的救国军，两兄弟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当中。起义成功后，李延禄按照中共延吉县委指示，为党组织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他从各地投军的爱国青年中选出400多人组成三个连，又从元老三营选出一些抗日士兵骨干做连长排长，组成一个团，定名为东北抗日自卫军补充团。李延平也被安排到补充团，担任补充团部副官和作战参谋。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宁安县委又先后通过李延禄介绍，将共产党员孟庆清、金大伦派到救国军总部队工作，并在补充团内发展中共党员，组织秘密支部。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在救国军中组建了一支由李延禄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2月中旬，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接连攻克敦化、额木等地，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不仅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还给附近地区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救国军的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军密谋消灭这支抗日队伍，迅速恢复东满治安。3月中旬，从各方传来的紧急情报，日本关东军上田支队和一部分伪军共同2000多人。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季，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韵律。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今天是世界护林员日。世界护林员日至。

0: 及默默守护山林的护林工作者，他们守护绿水青山，守护动植物资源，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愿青山常绿，守护者皆被温柔以待。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

0: 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

0: 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5: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
1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1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接城乡，全省共享。
1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0: 慢慢惜，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

0: 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0: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0: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

0: 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链接着。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每天早上7:01，一直有你如约守候着正在找工作的朋友啊！如果说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持续关注。我是程晶，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啊，我们会在周一到周日哈，基本上是全周的时间，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些岗位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不要小看啊！为什么呢？可能你错过了他的报名截止日期，你发现哎，岗位跟你再符合的话，没有报名的机会了啊，没有报名的机会了。所以呢，要持续的关注。然后也再次提醒大家伙，不知道您昨天下午1点到15点钟有没有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对不对？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仲裁直通车。那在今天下午的1点半到15点钟，我们依旧请到的是长春市南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监察科的科长，也是兼职仲裁员李静李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说一说仲裁的那些事儿，或者合同的那些事儿。放心哈，就像昨天李静老师在直播当中说的，我是仲裁员的身份，我没有任何的偏颇。那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是啊，仲裁直通车是劳动者的暖心靠山，那也是企业合规用工的顾问。当然如果说您是企业的话，也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让企业啊合法合规的经营得更好。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观看我们直播的时间啊，在周六啊，也就是今天下午的1点半，来关注抖音号，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我要呼唤一下啊，呼唤一下此时此刻直播间当中有没有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以及财政学等财经类相关专业的呢？如果你有啊，但是你还持有中级会计专业资格证书，或者持有高级会计职称的话，来关注一下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则信息。但是还要求有经验啊，要有5年及以上的财务会计工作经历，有行政事业单位或政府机关财务工作经验的会被优先。那哪儿在招聘呢？是吉林省地震局在招聘的是相关的工作人员，财务核算会计啊，财务核算会计这个岗。但是首先我们要了解的，它不是用工单位直招，通过的方式呢是劳务派遣的方式，与一个人才啊，与一个这个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把你派遣到吉林省

0: 地震局来进行工作。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市净月区净月大街5788号，在这个位置。然后包括啊，你要熟悉政府会计制度、预算法及行政事业单位相关的财经法规，了解部门预算编制、国库集中支付，包括决算报表编制等基本流程，熟练的使用财务软件及 Excel 的软件啊，办公软件一定要懂，包括岗位职责等等，在我的这则信息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那他的工资标准还是具体面议的，用工单位给到的呢是6000元啊，6000元含个人应缴社保公积金部分，按照规定缴纳五险一金，执行的是国家法定工作日和休息休假制度，具体的情况还是要来进行面议的，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也就是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一个指定的邮箱当中，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8月10号报名截止啊，8月10号报名截止，所以说您符合的话，抓紧时间投递你的简历到指定的邮箱当中。那如果说您符合的话啊，我把简历投递了，符合的话，他会以电话通知你面试的时间以及地点。那面试主要考察的是什么呢？就是您的综合素质、专业能力和岗位匹配程度。那如果说各方面啊不太适合的话，没有进入面试，那他将不会啊再另行通知。好的，这个呢刚刚也提到了，是劳务派遣制用工方式。直播间当中呢有啊，用工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是用工单位直招，有的是三方公司派遣，但具体的用工方式我都会和你说清楚，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啊来了解。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医生类的招聘啊，有医生类的岗位，然后呢还有中药师的岗位。关注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我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招聘医务人员若干名，它的招聘公告呢是长期有效的，但是也要看的是什么呢，有些岗位也是招满即停啊，招满即停，所以呢朋友们也要抓紧来说一下，它整个在招的有眼科医生、麻醉科医生、中医科医生、内科、外科、疼痛科、耳鼻咽、耳鼻喉科、放射科、电诊科、超声科、全科、儿科、妇产科医生，包括药师以及中药师。除了我后面和大家说的啊这些啊，这个药师和中药师以上的这些岗位，要求45岁及以下，大专以上学历，相关专业要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那接下来的药师和中药师呢，是35岁及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相关的证书，一定要持证啊，一定要持证。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把你的所有的材料电子扫描件压缩成一个压缩包，文件的命名方式是什么样的，在这则公告当中也有所体现，自己来了解一下，网上投递到一个指定的邮箱。上面呢也有咨询电话啊，也有咨询电话，这个是副院长室的，也是像我之前提到过的，如果你有哪些问题的话，把12345的问题列举好，一股脑的和用工单位来进行沟通啊，别打完电话之后又忘问这个了，我再打一遍，可能在人资老师那儿你的印象也是大打折扣的啊。咨询的时间呢也是周一到周五，他的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拨打电话啊，别打早了，像今天的话呢也不能来进行拨打电话，所以呢所有朋友们记住拨打电话的正确时间。 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啊，关注的是2026年公开招聘社区就业服务专员的一则公告。这则信息出自于公主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但是呢也提醒大家伙啊，提醒大家伙，这次呢计划招聘的社区就业服务专员一共是87名，社区服务专员的岗位呢为专职专岗，必须在社区工作，不得在街道乡镇来进行工作。然后岗位挺多的，我就不一一和大家举例子了，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他的岗位明细表，在附件一当中啊。他呢是有户籍的要求，你需要在26年的7月27号之前取得公主岭市域内的户籍啊，报名人员本人需在公主岭市内实际的来进行居住，以确保能够正常及时的履行社区就业服务专员的岗位职责啊。那如果说您报考的是乡镇岗位的人员呢，应该在当地啊来进行居住的。这个呢，所有的朋友啊，不是说我的户籍满足了我就能来报名，它依旧是针对经认定的那7类人群啊，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都可，比如说下岗失业人员、大龄失业人员、低保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完全失去承包耕地的农民，以及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以及残疾失业人员，这几类人群可以来进行报名啊，可以来进行报名。整个的岗位职责也是写得非常的清楚，可以自己来看一下啊，自己来了解。它呢不叫做工资，叫做补贴啊。薪资待遇呢是不低于我市最低的一个工资的标准，自己来看，也是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在公主岭市人事考试中心，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8月5号下午的4点半啊，报名就截止了。报名的时候携带哪些内容呢？也是写得很清楚，所有的朋友可以自己来了解啊。像以前的时候提到了，把这需要准备的1、2、3、4、5具体的列出来，列完之后呢准备好一项划一项，这样的话也是不容易乱啊，也是不容易乱。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最近有朋友说哈，这个前两天我们的这个仲裁直通车的内容没有听到，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请到仲裁员老师哈，之前的直播过程当中比较精华的、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内容再次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不要错过精彩内容。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求职期间请务必警惕以下几种陷阱。第一，警惕乱收费，任何以报名费、培训费、押金、体检费、服装费等名目，在您还没有入职时就需要付费拿钱的要求，都要果断拒绝。正规招聘是不应该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的。第二，警惕扣证件，记住，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扣押您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原件，应聘的时候出示即可。提供复印件的时候，建议在文件上注明仅用于某单位招聘用途。 第三，警惕假兼职和培训贷。对于刷单返利、点赞赚钱这类轻松高薪的兼职信息，要保持高度警惕，更要小心培训贷。他以包就业为诱饵，诱导您贷款支付高额培训费。参加培训前一定要核查机构的资质。第四，警惕非法传销。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任何需要您先交钱或购买产品，主要靠拉人头发展下线岗位模式的，请务必远离。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4: 然后我们直播有热线啊，朋友们，大家看一下后面背景板，直播间啊有热线电话，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打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老师。
4: 你好。
5: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作满了两年，然后那个当时吧签合同就签了两年，然后他也没说跟我再续签合同，然后呢现在就是他现在又过了两个月，他就说就是以那种就是我都很难理解的理由，然后说就是让我自己申请离职，然后我就很莫名其妙，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正常工作，然后我说那你要辞退我，那你就给我补偿。他就是以说我的合同就签了两年，现在过期没续签，没有合同，然后他就不给我补偿。但我查了，正常的话应该是得有补偿吧。
4: 嗯，好，说完了吗？说完了，情况简单是这样，我们请仲裁员老师来给你做现场的解答。老师，请解答一下。
6: 这个网友来这个咨询这个问题啊，就是前置条件是用人单位要求跟你要解除，是不是啊？
4: 就是现在他说我们就不用你了，是这么说的吗？
6: 就是，而且呢，你是原劳动合同已经签订了，签订后两个月没有续签，是吧？
5: 对，
6: 完了到现在呢，用人单位呢以其他理由要求你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是这样吧？
5: 对，
6: 你要得请求是什么呀？
4: 就是你说因为什么辞职啊？他说没说？你写一个因为什么辞职有没有说？
5: 他就是说，就很小的事情，然后呢就找了一个特别小的事情，然后就说我做的不对，然后说我就不辞退你了，你自己办离职
4: 啊？
6: 是这样的，
5: 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在欺骗我们，就是两年到了，然后呢就不想续签了，然后就找各种理由，然后就
4: 理解
5: 就这样。
4: 你的心情我理解了，我们听仲裁员老师怎么说。
6: 是这样啊，这位这个网友，就是你来这个电话呢，就是这里面存在着有个问题在哪儿呢？是用人单位找到了一个很小的问题，这个很小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啊，但是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或者事实劳动关系，劳动者呢应该遵照单位的规章制度以及岗位责任制来进行履职履责。如果用人单位呢提出像刚才你陈述这个很小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这个很小的问题是啥，如果没有这个岗位责任制上的依据和单位的管理制度依据，从你陈述来讲，我们认为单位存在着违法解除的风险。
4: 嗯，
6: 我不知道。
5: 那就正常的话，没有劳动合同，我是也可以就是不离职吗？ 这个如果说离职，我可不可以问他要赔偿？
6: 主张赔偿是你的权利，主张赔偿是你的权利，但是你本人要提出辞职，你的这个主张赔偿这个权利可能自然就消失了。
5: 那如果我不主张，我就不说我离职，那我就跟他可不可以再续签劳动合同？因为已经过去两个月了，他没跟我续签合同，但我还是在这就正常工作，那我还有这个。

0: 合同的这个保护吗？
1: 你可以向劳动人事中央仲裁委提出啊，要求用人单位给你补签劳动合同啊。
0: 哦，
1: 这是你的权利。
2: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是一家特别小的单位。
2: 嗯。这个单位不在大小啊，都是合法经营的。那就是现在跟仲裁员老师问你，你要主张什么？比如说你想让这个单位继续给你续签劳动合同，还是说你要补偿你的什么？比如说经济上的补偿，
1: 经济补偿，
2: 你想主张什么？就你的要求是什么？
0: 就是反正既然这样了，我觉得我应该也不能在这儿再继续待了。
2: 嗯，
0: 那我就肯定是想就是把我自己的权益争取了。
2: 嗯，
0: 就把补偿金拿到就。要不然在这他也会继续再挑我其他
2: 的是那就可以主张是吧、
1: 啊、对，如果说你在这儿工作期间用人单位不支付你工资报酬
2: 啊，
1: 你可以一并向劳动人事中央仲裁委提出你的仲裁请求。
2: 嗯，
1: 但是呢你用你的想或者你就是坐等这个用人单位想咋样，
2: 对，
1: 这想出的这个事儿不一定是单位时代已经做出的一种实际，
2: 是
1: 啊，
2: 您跟他好好沟通一下，说那么现在用人单位就是说你跟你的人事也好，或者是跟你的领导也好，你要跟他沟通一下，是单位要准备辞退我是吗、
1: 嗯？
2: 然后单位给你说你我不辞退你了，你自己主动的提出来吧，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
2: 啊，行，那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了，好了、
0: 哦、
2: 好了，那就这样了，好嘞，再见啊，
0: 谢谢老师，
2: 不用谢不用谢，来好朋友们啊，看后面背景板，我们开通了今天的直播热线，您可以直接连麦我们的劳动争议仲裁员老师。再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是因为公司注销协议离职的，公司在办理减员的时候写员工个人原因，导致领不到失业保险，应该怎么办？这个我们仲裁员老师他描述准确吗？
1: 是这样啊，
2: 嗯，听一下，
1: 一般是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叫证明、
2: 嗯、
1: 或者说出具这样单据的过程中，也有用人单位自行自制的、嗯、人社部门呢关于终止解除呢有固定的模板，其中有一栏，就是说这个栏里面呢是解除原因，如果说像刚才这位朋友问、
2: 嗯嗯、
1: 协商一致啊自愿解除的，
2: 嗯，
1: 这个呢用这个咱们诚信原则来讲，一旦是协商一致，没有被威胁恐吓，是你意志自治，这个呢一般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呢还是有风险的，
2: 嗯
1: 啊，还是有风险，
2: 有风险，
1: 对，
2: 所以说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会存在。那如果您详细的想咨询的话，可以把你的电话留给我们的直播热线133-143-15855，然后呢需要进一步咨询的话，我们仲裁员老师再给您做进一步咨询。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公屏上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公打工钱，我老公打工的钱老板欠了3年还没有给，能不能提供一下应该怎么办？那这个打工就应该是灵活用工的这种形式啊，或者是农民工的这种形式啊，我们请仲裁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下怎么办？3年了，嗯，没要回来。
1: 这个这位朋友啊，你提供这个问咨询这个问题呢、
2: 嗯，
1: 从我本身来看呢，很模糊。
2: 嗯，模糊。
1: 你这个是用人单位拖欠你的工资报酬，
2: 嗯，
1: 还是呢自然人
2: 老板
1: 哎拖欠你的工资报酬？
2: 嗯、
1: 要先弄清这个。
2: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呢，你要如果说啊想主张这个与用人单位拖欠工资报酬，这个因为工资拖欠啊，按照咱们那个劳动争议仲裁27条1款规定呢，它有1年时效，但是这个呢主张工资属于特别时效啊，主张工资报酬属于特别时效，我们支持这个是无限期的这个主张请求。
2: 嗯
1: 啊，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看看这个拖欠你工资的人如果是个自然人，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电话把这个欠款的时间欠款金额确认了，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诸。
2: 嗯，就是你举证，你比如说我给人家打电话了，我说的子涵娜，你这个欠我这个钱已经3年的时间了，你看你什么时候给我呀？这8万块钱，就是你要像我们仲裁员老师说的那样，这个人是谁，欠你钱的这个事儿，这个钱是什么钱，多少钱，这基本上几个条件，你要拿到相关的证据。提示一下这位朋友啊，先给你一个初步的建议，您就再去行动一下，然后把这些内容收集好了之后，咱可以依法再去讨回来，是吧？朋友们，
1: 是这样。
2: 好，那我们评论区看到留言呢就会回复，不要大家不要刷屏，然后留言之后呢也不要离开直播间啊、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直播间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和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为大家合作制作的。

0: 叫仲裁直通车，不论你是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刚毕业的学生朋友，还是已经在职场打拼多年的职场人，只要跟我们的依法依规的内容相关的，大家都可以问。我们是一个公益的官方媒体直播间啊，请到的都是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做现场权威准确的回答。那有任何问题，您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打字，也可以直接打这个我们的咨询电话，或者您就给我们留资也可以，您说这电话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我想具体的问仲裁员老师，您想直接联系到我们的仲裁员老师也可以，也是打这个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也可以。这位朋友说想去仲裁的话去哪儿走流程来回答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这是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除了省级的呢还有市级和
1: 区
0: 级的不知道您的所在地，那我们就拿这个做一个统一的说回复给你。
1: 这位朋友啊，咨询到什么地方去主张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这个呢，这个申请人一定要看呢，你所主张的被申请人单位，也就是说你要告的单位，是在什么地方注册的。如果是在区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的，你可以到区里去。如果是市到市，如果是省的，你到省里来
0: 就是看你那个公司的注册地，对吧？你那公司那执照上它有注册地冒号几个字儿，它是某某市还是某某区？
1: 对，
0: 那您就到同级别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去反馈、去咨询就可以了啊。
1: 是这样，
0: 提示一下。
2: 好的啊，刚刚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了仲裁员傅长盛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说的几个问题，也是朋友们关注度比较高的，比如说合同到期不续约有没有补偿，个人离职领不到失业保险怎么办，还有呢就是欠薪的问题如何来进行维权，最主要的就可能有一些朋友想要维权，但是不知道去哪儿啊走这些流程等等。我们的傅长盛仲裁员和大家分享完之后，是不是所有的朋友们心中有数了呢？其实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个劲儿的在和大家来说啊，其实这些内容呢，我们要让求职者或者说已经工作的朋友来进行了解，了解好之后，我们不需要啊，也是不希望你用到这些内容，但是一旦真的比如说有欠薪啦，有个人离职等等啊，出现问题的时候，如何来进行维权，你需要懂啊，你需要懂。同样啊，今天是周六了，在周六下午的1:30，所有的朋友如果也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抖音号来搜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们下午的1:30也会邀请相关的仲裁员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的那些事儿。其实呢，我在直播啊，我在这个不直播的时候也看到了啊，有一些这个律师也好啊，或者说某某身份的人也好，他会给大家起一个比较吸睛的一个内容，比如说仲裁员说了这句话，他暗含的意思是什么啊，比如说他说了某某句话，他可能仲裁员所表示的就是哎，我不希望你仲裁了或者怎样啊。昨天呢，我也和仲裁员聊了一下这个，其实仲裁员他是秉公执法的，没有任何的一方的偏颇，公正公开公平的，对不对？所以他存在的话啊，说的某一句话，所有的朋友们不要过度解读啊，不要过度解读。所以呢，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今天下午的1:30依旧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间，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有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那今天下午1:30我们抖音号不见不散吧。当然了，明天早间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或者说法律相关的内容来进行分享。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 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

0: 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